0: 这一面还是透明的玻璃呢。秦雪笑道，其实他心情不错，因为林松没有跨越红星路线的走向，对这里的环境了如指掌。
1: 下手毒辣了。
0: 忽然在林松和秦雪的耳畔传来那个矮矬子的声音，果然他没有死。
2: 你来呀，我们等着你呢。
0: 秦雪环顾四周，也看不到有什么地方比较可疑，就想用激将法把那个矮矬子自动暴露目标。
1: 看我的。
0: 林松暴喝一声，身子就像是安装了弹簧一样原地跳起，对着旁边的墙壁就撞了上去。本以为可以一下就撞碎了伪装的玻璃墙壁呢，却不料林松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就像是把自己当成了炮弹一样发射出去，结果却撞在了铁板上一样，疼得林松直哎呦。第503集，林松惨叫一声，身体紧贴着坚硬如铁的墙壁滑落下来，疼得林松满脸通红啊，简直就是作死的节奏啊。
1: 还以为这里也是玻璃墙呢。
0: 林松听到矮矬子大放厥词，就误以为这里的环境和刚才的差不多，只要他努力试探一下，就可以把矮矬子给撞出来呢。
1: 别浪费时间了，我也不废话，告诉你们，再过一个小时，海王系统就正的堕下，
0: 几乎瞬间满地鸡毛。不，满地，
1: 我们搞错了。
0: 林松一路走去，越来越怀疑
2: 你都做了些什么吗？
0: 女人近乎疯狂的叫喊道，可是无能为力，她只不过就是一个模拟出来的三维立体投影而已，除了模仿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1: 五分钟之后你就会来杀我，现在我断了你的路，你能奈我何呀？
0: 林松终于长出一口气，海王系统被摧毁了，自己的任务也完成了，最最重要的是秦雪把功劳让给了自己。因为秦雪一开始拖延了海王系统的时间，让海王系统误以为秦雪被他的诡计打动了，所以才让林松有机会发现终端系统。而摧毁海王系统的功劳那可不是一般的大呀，这可是涉及到全人类的幸福啊，所以华国一定会大大的嘉奖林松的。想来利剑小队也会因为林松的加冕而水涨船高吧。伴随着一声爆炸响起，海王系统三枚投影也随之毁灭，那个女人不甘心的身影逐渐的熄灭在黑暗之中。正如林松所说的，一旦摧毁了海王系统，那些电能的供应就会立刻停止，所有的发电机都会停止运转，除非人类去重新打到手动状态。

0: 不对呀，雪儿为什么会这样？
1: 林松和秦雪被超级战士纠缠上了，就好像他们被狗皮膏药贴上了一样，怎么甩都甩不掉。
2: 海王系统，再争取时间，他一定是在自救，快一点，还有备份的终端存在。
1: 秦雪也意识到了什么，看来这个终端就在附近，要不海王系统也不会眼口残喘这么卖力的纠缠他们了。
0: 雪儿，你去找终端，我来对付这个金属老怪。
1: 林松拼了，他要冒险一战，借着秦雪吸引超级战士的机会，林松纵身一跃，爬上了超级战士的驾驶舱。掀开了盖子，林松坐在了驾驶舱里面，然后失控的一幕出现了。超级战士就像是疯了一样，启动了加速模式，直接甩开秦雪不管，一头扎进一扇门里，疯狂的逃离了。坐在驾驶舱里面的林松显得特别无助，不管他如何的操控那些操作系统都无济于事，只能被挟持的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房间。超级战士一走进那房间之后，立刻就偃旗息鼓，停止了一切的活动，变得死气沉沉。林松坐在操控舱里观察了一会儿，也看不到什么人，提防的心始终都没有放下，但他还是跳了下来。因为坐在上面已经没用了，超级战士始终都不听他的控制。
3: 林松，我们做一个交易如何？
1: 这个声音何止熟悉啊，林松一听就听出来这个人是谁了。
0: 死胖子，你没有死。
1: 林松义正言辞地说道，可是眼睛在屋子里搜索一圈，也没有看到说话的家伙在什么地方。
3: 你难道不希望看到你的雪狼吗？
1: 话音刚落，屋子里就出现了雪狼的身影，此时的雪狼显然被供养了起来。雪狼的身旁握着好几头极地雪狼，都是雌性的，给人特别的好笑，居然给雪狼采取了美人计，好几头母狼在色诱着自己的伙伴。从画面上来看，雪狼生活的不错，妻妾成群，一块块猩红的大肉就摆放在眼前，足可见雪狼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对了，如果你愿意，这些都不算什么。
1: 似乎是看出来林松的眼神里面充满了向往，一个个大美女走了进来，她们全都是穿着暴露，翘首弄姿的围了上来，不是扳脖子就是搂腰，整个动作过程相当的直爽，绝无拖泥带水的意思。
0: 哎哎，别这样。
1: 吓得

0: 宗这个家伙。不过，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了我？林松很享受地问，眼睛都有些不愿意睁开了。美女的服务实在是太舒服了，都让他忘记了这是哪儿，应该是在夏威夷的海滩上晒太阳吧。
1: 因为下一步你就要破坏海王系统的核心区域，一定要逼真的完成这一切，但又不能真正的摧毁海王系统的核心部件，你懂了吗？
0: 矮矬子很郑重的警告林松，如果失败的话，他什么也得不到，金灿灿的黄金就摆在眼前，让人没有拒绝的理由。
2: 为什么？
0: 林松还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至于为什么，矮矬子显然是不愿意说出来，因为这是一个秘密。如果让矮矬子非要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肯定是一个痛苦的事情。他难受的脸上已经在告诉林松了。
1: 我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0: 矮矬子也知道这个问题不可能回避，如何给林松解释就是一个技巧问题了。到了现在，矮矬子确定林松肯定是被收买了，画饼充饥，不过也不算是空头许诺，暗网上的交易基本上是最靠谱的，就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交易，没有的交易。
2: 好，成交，什么时候行动？
0: 林松一副吃饱喝足的满足感，望着雪狼问。
1: 选日子不如撞日子，现在就是最好的行动时间。
0: 矮矬子一听林松的话，立刻两眼冒金星，充满了贪婪的目光，没有比这样的承诺更具有吸引力了。
2: 走，说干就干。哎，对了，把这几个美女给我留着，一会儿我要好好的享用。
0: 林松告诉矮矬子，心里藏着事儿，没有多余的心情来玩，所以想尽快的搞定之后，好好的在波峰豚谷之间纵横一番。
1: 我也是这个意思，事不宜迟，跟我走。
0: 矮矬子别提多高兴了，有了林松的配合，海王系统总算是有救了。刚才已经是最后的抵抗手段了，那100个铁血战士是海王系统最后的王牌。没想到在林松的手下坚持了不到一个小时，看似绝望之后想出了这个损招。
2: 在哪儿？
0: 林松跟着矮矬子绕过了一个长长的长廊，又绕过了一个个房间，走的都是有些不耐烦了，不停的催问。
1: 快了。
0: 矮矬子只是一味的回答快了，但是却依旧是没有走到目的地。林松的眼睛不停的将经过的环境都记忆在大脑中，就好像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数据库一样。虽然他的脑子还没有好到堪比电脑的程度，但是过目不忘也不是做不到的。特别是地形环境，对于一名特种兵来说，那都是必修课。
2: 妈的，居然给老子绕弯子。
0: 林松很快就意识到矮矬子对于他还是抱有戒心的，领着林松不停的绕弯子兜圈子，目的就是让林松找不到来时的路径。真可谓是鬼手一个呀，林松都走得有些累了。
2: 还没有到啊，我都走得脚软了，怎么哪儿都不一样啊？基地有这么大吗？
0: 林松装傻充愣，目的就是为了麻痹矮矬子，给他一个错觉，那就是我已经蒙圈了。
1: 到了到了。
0: 矮矬子看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其实他肥胖的身躯更害怕走路，还是这种绕弯子的路。
2: 开始吧。
0: 林松说着就要安装炸药。
1: 等一下。
0: 矮矬子笑道，表演怎么能没有观众呢？岂不是浪费了这演技吗？林松脸上，
1: 开始吧。

0: 矮矬子终于是想通了似的，大手一挥，一面墙整个的倒下去了，巨大的机械搅动声掩盖了一切噪音。那么大的动静让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一座大型的计算中心展现在林松的眼前，光是大厅就足足有将近数千平方米的面积，真的是大得让人不可思议啊！这才像是大型的计算机中心嘛。一排排矩形的设备不停地闪烁着绿色光芒，说死死地盯在林松的手上，充满了希望地看着他，就好像是寄托了全部的赌注一样。林松看着矮矬子专注的目光，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这可是一笔疯狂的买卖啊。
1: 雪狼上，
0: 林松一声令下，雪狼闪电一般的出击，矮矬子笑容僵硬的停留在脸上，他不可思议的目光几乎就像是被北极极寒的温度冻住了一样，死气斑斑的停滞在那里。因为雪狼如同闪电一样，让矮矬子没有丝毫的防备，巨大的獠牙一嘴就咬住了矮矬子的屁股，剧痛传来，让矮矬子想死的心都有了。
1: 你疯了，你在干什么？
0: 矮矬子几乎都要疯掉了，挥舞着拳头愤愤不平的怒吼着，当然是想干我干的事了。林松笑着回答矮矬子的话，手中的按钮始终都没有按下。
1: 你疯了吗？难道你反悔了？金钱、美女还有黄金你都不要了吗？
0: 矮矬子还以为这些都是空头支票，连忙打开一个画面给林松看，并表示就在隔壁的房间存储着大量的珠宝，只要林松愿意就可以立刻得到，前提就是马上炸毁这里。
2: 我的海王先生，你就不要再表演下去了，我从一开始就识破了你的伎俩。
0: 林松对着矮矬子说道，然后快速的切断了导线，让炸毁大型计算机。
3: 林松指着仍在运行的计算机中心说道，这可是他的功劳啊，如果当时没有发现矮矬子阴谋的话，林松只要按下按键，这里的一切都会随之改变，说不定人类的历史就要被重写了。
4: 不好了，我们即将遭到联合攻击，大家立刻自救。
0: 就在林松和秦雪说话的时候，其他国家的精英发出了警告，从雷达上显示强磁场已经衰退到了很微弱的程度，几乎就是不存在的状态了，所以在这个环境下，熊国的武器已经可以威胁到基地的生存了，而且屏幕上也显示这次攻击就是熊国发动的。
5: 怎么搞的？刚刚结束了海王系统的霍乱，熊国就开始作妖了？
0: 林松紧盯着屏幕，感觉这个熊国有一点过河拆桥的意思，这也太不地道了吧。
5: 毕竟这里还有台大型计算机，说明熊国的机密很多就在这台计算机里面，所以他们不想被这些精英偷走。
0: 秦雪摇着头告诉林松，既然熊国不愿意，而且他们也不相信这些精英到底带走了多少秘密，所以自能毁尸灭迹，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本国的利益。如果换成是米国，也许他们也会采取同样的措施。而从那些精英看来，大部分也都是间谍出身，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很大的出发点就是盗取这里的机密，既然秘密保不住了，那么就玉石俱焚吧。一架架飞机已经朝着基地飞来，并且一枚枚航弹也朝着基地降落下来，这些航弹全都是激光制导，精确度自然不用说，只要一枚命中的话，就会给基地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让熊国的政要感到放心多了。所以对于秦雪和林松来说，最好是能够恢复强磁场的保护，可是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海王

0: 系统已经被彻底的摧毁，开启强磁场的密池已经彻底的消失了。
1: 自卫吧。
0: 秦雪笑对危险，要想活着走出去，就只能开展自救。林松坚毅的点了点头，然后飞速的朝着火神炮跑去。幸好这里是基地的重中之重，所以在房顶上布置了十几门高射炮。林松快速的抢占阵位，一个人驾驶着高射炮开始瞄准前来突袭的战斗机。
1: 装弹，装弹！
0: 林松大声吆喝着，秦雪跑过来将一排炮弹压进了高射炮之中。
1: 为了活着，我们开炮！
0: 林松瞄准飞机，踩下了发射引信，疯狂发射，一枚枚炮弹被发射出去，在半空中形成了一片黑色的烟雾，破损的弹片最大的杀伤周围的飞机。终于有一架飞机被摧毁，半空中被凌空打爆，发出了灿烂耀眼的光芒。
1: 我们这么做到底好还是不好啊？
0: 打爆飞机之后，林松似乎有些后悔。
1: 你不打他，咱们就得死。
0: 秦雪也不想就这么窝囊的把命都葬送在这片雪原之中。那些特工们更是发狂的展开了自救模式，疯狂的把基地里面每一枚炮弹倾泻在空中，形成了一道死亡屏障，拦截了所有的飞机。很快飞机就停止了进攻。不久之后，在皑皑的雪原上就出现了几十个小黑点。
1: 那是什么？
0: 林松眯缝着眼睛，被北风吹得几乎睁不开眼，实在是有些看不清楚。秦雪找来一个风镜给林松戴上，这才看到原来那些是骑着雪地摩托车的突击队员，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这座基地。突袭基地的目的也很清楚，那就是杀死里面所有的侵略者。
1: 他们疯了吗？难道不知道我们是盟友吗？
0: 林松看到那些突击队员一个个决绝的表情，似乎他们对这里志在必得。
1: 我立刻和总部取得联系，请求他们指示。
0: 秦雪刚刚跟总部联系上，就获得了不好的消息。
2: 秦雪同志，刚刚和熊国取得联系，海王系统的余孽正在发动对你们最后的攻击。熊国已经派遣特种部队前去围剿，请配合熊国的特种兵消灭这伙敌人。
0: 被高层定性了，这伙人全部被归列到了敌人的阵营之中，说明林松他们可以不用客气了。
1: 好吧，那就让他们尝一尝华国特种兵的厉害。
0: 林松和海王系统这个非人类的较量让他吃了一肚子的闷亏，所以一直都想着找一个机会发泄出来。现在机会来了，就是这些倒霉的家伙。
2: 雪狼，有活干了。
0: 林松招呼雪狼一起行动。雪狼心领神会，跟着主人迅速的隐蔽在了雪原里面。雪狼一身雪白色的狼毛成了最好的迷彩服，林松也穿上了一身雪白的披风，如同一个伏地魔一样趴伏在雪地里面，隐蔽的非常完美。就算是秦雪在望远镜里面不注意

0: 秦雪预感不妙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要伴随林松一起去的。那样的话，在路上才不会寂寞。
1: 林松，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就随你一起去。

0: 匕首切下了一小块的海豹肝脏递给了秦雪。秦雪早就饿坏了，已经到了肚皮咕咕叫的时候，一听说是海豹肉，当时就气得俏脸微红。
1: 李宋，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0: 秦雪干脆一把从背包里把海豹肉全都抢了过来，切开肉块一小片一小片的吃起来。
1: 哎，女人真是麻烦呢、啊、给你吃错了不给你吃还错。嗨，
0: 林松撅着嘴想不明白秦雪为什么那么生气。刚才坐在冰面上的林松感到了下面的震动，那是海豹在寻找出气孔呢。这种动物会用鼻子在冰面上呼出一个出气孔，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探出头。
1: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不远处有一个半岛环境，这艘船就像是一艘幽灵一样，根本就没有任何升级。现在林松忽然说有人来过，怎么能不让秦雪感到紧张呢？要知道秦雪可是龙战士，面对着危险本能就有第六感，一切危险都会被自己敏锐的神经提前察觉的。可是这一次为什么失灵了呢？
2: 在哪儿？
0: 秦雪警惕地环顾四周，并没有看到有什么生人的迹象。
1: 就在这份日志上，雪儿你看，一般情况下日志永远都是最后一页，可是这份日志却完好的放在这里，说明被人看过了。
0: 林松指着日志说道。
2: 这就是你判断有人来过的证据？
0: 秦雪听了鼻子差一点气歪了，这不像是林松的行动风格呀，他一惊一乍的像吓死人呢。这里就是幽灵船好不好，那个写日志的完全有理由合上日志啊。
2: 幸好你提醒我，要不差一点就被这个日志给骗了。
0: 秦雪紧张的面孔忽然舒展开了，笑的是那么自然，看得林松都痴迷了。
1: 怎么了？
0: 林松也是好奇地看着日志，可是他并没有看出来什么破绽。
2: 你看字迹。
0: 秦雪提醒，并且伸出玉指指在了字迹上面。
1: 好像很正常吧？
0: 林松瞪着眼睛，眼珠子都快撑爆眼眶了，也没有看出来哪里是骗局。
2: 林松，你百年前有自来水笔吗？
0: 秦雪已经很确定这份日志就是一个骗局，坚定地说道。
1: 自来水笔当然没有了，他们不是用羽毛写字吗？
0: 林松对这个还是了解的，自来水笔是后来发明的。
2: 你看着字迹，下笔均匀，没有一点羽毛笔的意思。
0: 秦雪的心太缜密了，一眼就看出来上面的破绽。如果说高手写字的话，确实可以淡化羽毛笔带来的不便，但是也绝非杜绝那种缺憾感带来的麻烦，一定会在原稿上展现出来。笔迹会时而浓重，时而淡薄，甚至还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可是这份日志却无论哪儿都是十分的清晰，就好像是故意让人看清楚似的。这时只听忽然一声异响传来，让林松和秦雪两个人同时震了一下。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异响传来的地方，然后就是莫名的寂静，静得如同在墓地上一样，让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林松和秦雪同时从驾驶舱走了出来，当他们一起出来的时候，同时看到了不远处的甲板上和上层建筑的木质楼梯上有一个台阶断裂了，残存的木板摇曳在夜风之中。秦雪本能地用一种怀疑的目光看了看林松，这太不可思议，甲板被破了一个大窟窿，很不幸秦雪就是顺着大窟窿掉下去的。下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到，可是林松却不能及时的救援秦雪，因为那个阴险的家伙还在不停的射击。凶手使用的是连狙，弹夹容量30发， 空气中不停地回旋。

0: 致命的枪声。面对着联军的威胁，无论你是采取之字跑还是折返跑都毫无用处，最好的保命方式就是找一个他射击不到的安全死角。林松就躲藏在那个地方，身后倾斜的桅杆都快被凶手打断了，木屑如同雪花一样飘舞着。
1: 雪儿，等我，你一定要坚持住。
0: 林松心里默默祈祷，希望秦雪不要遭受什么伤害，他会对付完威胁之后第一时间去拯救秦雪。玄狼此时已经扑到那个枪手的位置，很显然枪手的注意力全都在林松的身上，而忽略了雪狼的存在。对于他来说，雪狼也许只是一头野兽，并不会对他产生任何的威胁，毕竟野兽都是怕人的。雪狼的嘶吼声沉闷地从嗓子底下传来，巨大的獠牙疯狂地撕咬着枪手的手臂。枪手对雪狼的攻击毫无准备，此时雪狼一寸长的獠牙已经穿透了枪手的小臂，疼得他眼泪都流了出来。不过面对雪狼的撕咬，很大一部分受害者唯一能够做的就只有惨叫了，甚至他们连基本的抵抗都做不到，因为雪狼是不会给任何人解脱的机会。雪狼疯狂地甩动着脑袋，巨大的惯性让枪手连站稳的机会都没有，更不要说寻找反击的机会了。林松趁着枪手被雪狼制服的时间快速冲出来，来到枪手所在的不费力气一样。十万美刀啊！

0: 死人来形容对手，这是让络腮胡子最不能容忍的。络腮胡子的脸上的肌肉禁不住挑了挑，眼睛微微一缩，紧攥的双拳立刻发出噼里啪啦如同炒豆子一样的声音。不好，遇到高手了。林松的战斗经验也是十分强大，一听到对方的反应就知道遇到了强敌了。不过又能怎么样呢？哪一次自己不是从死人堆里面杀出来一条血路的？就算是自己不行了，还有秦雪呢？你以为龙战士是吃素的？
1: 小子，你的命价值500万美刀，可是我不在乎。
0: 络腮胡子淡淡的说道，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杀你不是为了赏金，而是因为你激怒了我。
2: 笑话，就凭你也想染指500万？我看是吹牛不上税吧。
0: 林松知道高手对决首先要扰乱对方心智才有胜算。忽然对方动了，犹如一道闪电，快得让林松看不清楚。敌人动了，快得犹如一阵旋风一样，就连秦雪都禁不住替林松捏了一把汗。秦雪双手紧紧地攥着，指甲早已经嵌入粉嫩的皮肉之中，竟然毫无知觉。他的眼睛里只有脸。

速地跑到了他们刚才的位置，现场让他们紧张起来。因为这里并没有拖拽的痕迹，要知道这里可是极地，气候寒冷，稍微有移动就会消耗大量体能。一个死人的体重是很重的，想要搬运这些尸体需要耗费很大的能量。没有拖拽痕迹，说明这些人是被搬运离开的，可是现场连一个脚印都看不到，总不能凭空消失了吧？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周围的空气

0: 汉斯博士这几个字一出口，秦学的心底冰凉冰凉的。难道华国付出了几十年的努力，收获的只是汉斯的骨架吗？这个信誓旦旦在红旗前发誓的家伙，为什么要背叛华国呢？
1: 你确定？
0: 秦雪说真的有些不太相信林松的话，因为林松只是见过汉斯一眼而已，怎么就能够从骷髅头判断出这是汉斯呢？
2: 他说的没错，这就是汉斯。
0: 那个西方人在林松的基础上也加了一个砝码，确认此人正是汉斯，德国最杰出的玄学家、量子物理学家、多维空间学家等等一系列的名头，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他都是一个几千年才能出现的天才。
1: 可是为什么？
0: 秦雪觉得自己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刚刚把汉斯拯救出来，却不过就是一潭死水，波澜不惊。
1: 希尔顿，你难道也是这个样子吗？
0: 秦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毁三观的场面啊。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可是哪怕是自己亲眼看到了，秦雪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那些被桅杆压死的士兵，皮肉的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具具白皙的骨骼，就好像他们已经死了几十年一样，甚至连残存的筋肉都不存在。
2: 不错，你猜对了。
0: 希尔顿的话还没有说完，秦雪就看到月光下的希尔顿已经是完成了蜕变，帽子底下那张本来还算英俊的脸庞被几个黑窟窿快速的取代，一具冰冷的骷髅出现在秦雪的面前。
2: 我们都死了，我们都死了，
0: 哀怨的声音不停地从半空中传来，就好像是很多鬼魂在不停地诉说着冤屈。他们本可以避免这次事故，可是却因为某个人的固执而错失了最佳的自救时间，导致了这起骇人听闻的惨剧。整整的一艘驱逐舰，上百名官兵无一幸存，连同那些科学家一起葬身大海。
1: 我们这是见过，
0: 给秦雪递上这个水晶球的时候，居然被秦雪说成了骷髅。林松还听到秦雪说这是汉斯博士的骷髅，好像他并没有这么说过吧？为什么秦雪会一脸吃惊的样子呢？而且后面发生的一切都让林松感到出事了。秦雪可是龙战士啊，对华国的忠诚度那是无需质疑的，可就是这么一个无比忠诚的战士却选择了背叛，将自己打晕了，然后夺走了水晶球，这才是让林松最痛苦的事情。秦雪可是林松最最挚爱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林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在自己掉下去之后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秦雪做出了改变？金钱吗？地位吗？还是其他的什么？
3: 醒了没有？
1: 没有。
3: 看来秦雪那个女人出手真够重的，就连利剑小队的队长也走不过一招半式的，要是换成了我，早就被虐成渣子了。还是科技的力量大呀，要不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呢。
0: 那几个家伙似乎得意的他自己的神来之笔，然后将脑袋凑过来，透过玻璃窗观察着躺在床上的林松。这个时候林松依旧是闭着双眼，因为他不想被这些人发现已经醒过来了。
3: 给老子看好了，这小子比你的命值钱一万倍，这是迄今为止第一个抱着水晶球而没有死的人。
0: 那个家伙说完就快速地离开了。林松一直听到脚步声逐渐消失了，才又一次睁开了眼睛。这一次林松看清楚了，他躺在一间纯白色的房间里。妈的，

0: 看到了这一幕，林松差一点被气死，这分明就是酷刑的刑房啊。房顶是白色的，房间墙壁是白色的，窗帘也是白色的，就连地板都他妈的是纯白色的。也就是说，除了林松是一个黄色皮肤之外，屋子里再也没有其他颜色了。这是要弄疯了林松的节奏啊，给人一种幻觉，让人还以为躺在云端一样。唯一能做的就是装傻充愣，心里默数着自己走了多少步子，并且每当转弯还有上下楼的，却怎么也想不到敌人居然和他玩起了捉迷藏。看似走了一大圈子的样子，其实只不过是在兜圈子，绕来绕去的，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没有错，就是回到了林松被羁押的房间的隔壁。但是对于蒙着眼睛的林松来说，就好像是走了很远似的，至少是上下了三次楼梯，左拐右拐了各三次。这里的环境这么复杂，好像还在一个楼层，但是似乎他们之间并不怎么通。看来被羁押的区域是一处，被审讯的区域又是一个单独隔离的区域。虽然林松感觉好像是在一个平面上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但是错觉告诉他，他的判断出现了误差。当林松再一次看到光的时候，他的头套已经被摘掉了。此时的林松坐在一个冰冷的不锈钢圆凳上，周围全都是白色墙壁、白色地面，还有白色的桌面，甚至连他坐着的不锈钢圆凳也被涂成了白颜色。头顶上的灯光更是白炽灯，将林松身体周围的一切全都渲染成了白颜色，这让林松产生了幻觉。雪盲症就是这个原理吧。不过一开始对于林松来说还有一些抗拒，但是很快的林松就适应了。老子不是装傻充愣吗？你们不是希望老子眩晕吗？那么好吧，不配合你们的行动都不好意思了。看看你们给老子创造的环境，真的是费尽了心思。那么来吧，就让你们如愿以偿吧。林松打定主意，刚刚确定这个基调，忽然一束耀眼的白光射入了大脑深处，就仿佛是有人强行窥探你灵魂的深处一样。林松本能的低下头，想避开这束刺眼的光亮，可是脑袋忽然被一个皮手套给揪住了，五根手指宛若钢筋一样有力坚硬，死死地揪住自己的头发，疼痛让林松不得不屈服地抬起了头。迎着刺眼的光芒看去，虽然林松什么也看不到，强光晃得他有些眩晕。姓名、年龄、职务，冰冷的机械声音让林松感到了极度不舒服，就好像他已经退下了特种兵的神坛，摇身一变成了一个通缉犯一样。其中的失落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好像这辈子彻底的被毁掉了一样。
1: 我是谁啊？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
0: 林松的回答非常有创意，一连串的装傻让他有了一种主审人的感觉。对面的光头瞳孔猛地一缩，这可是他最不想看到的场面，因为已经有无数人像林松这个反应了。难道林松也成了那些蠢货中的一员了吗？光头想到这里猛地站起来，对着助手挥了挥手，示意他们远离林松。助手松开林松的头发，让他保持坐正的姿势，然后退到了一尺之外，但是全程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连呼吸的他。光头已经受够了助手，推开了椅子走了出去。坐在圆凳上的林松听着他们两人的对话，心里一直都在琢磨着如何的应对接下来的情况。真的如光头所说的话，自己还要改变策略，否则真的被当成了废柴的话，直接被选择无

0: 事，岂不是得不偿失？再说了，秦雪还等着他去营救呢。致幻药剂影响可以说是空前的，自从有了这种致幻药物问世以来，所有的审讯都变得简单人道起来。
1: 雪儿啊，你可不要有事儿，我会马上去拯救你的。
0: 林松在心里不停地默念着拯救秦雪的话，提醒自己责任很重大。光头离开之后，助手并没有按照光头的理念执行，而是给林松戴上了一个金属头套，上面伸出来几十根导线，分别连接在好几个屏幕上。立刻屏幕上就显示出了无数的数据线，都如同心脏的波动一样，有些很有规律，有些则毫无规律。
2: 你的思维很活跃，说吧，你来这里执行什么任务？
0: 助手的瞳孔一缩，露出了杀人的寒光，也只有杀过人的人眼睛里面才会闪烁出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冰冷目光来。对于他来说，看林松就像是看死人一样。
3: 你是林松，我是波拉特，我知道我是波拉特了，现在告诉我这是哪儿？
0: 林松想了想，不能按照助手的套路走，那样的话就掉进他的节奏里面了，一定要让他跟着自己的节奏进行，牢牢地控制住局面。只有迂回把敌人绕蒙圈，自己才有机会逃出去，完成拯救秦雪的行动。虽然这不是这次行动的主要任务，但是目前来说，这已经是林松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行动了。
4: 白痴，
0: 为什么还要继续跳迪斯科？你应该去死才对呀！林松心里问候了助手的家族不下100遍了，这个家伙实在是太难缠了，都电了5分钟了还不死，至少也配合一下昏迷一会儿行不行啊？要是老这样的样子，林松就会被戳穿的。可是不电晕你个狗日的，转手你来电老子怎么办呢？现在环境都还没有搞清楚呢，老子怎么也不可能干死你吧。一时爽倒是爽了，可是秦雪怎么办呢？现在自己才是秦雪最大的希望。终于助手的目光变得涣散无神，林松趁机率先倒地，身体不停地抽搐着，过了好一会儿才在助手倒下之后停下了表演。
2: 完美，再来一次好不好？
0: 助手扭头看了看林松，轻声说道，给人一种犯贱到了无底线的地步，然后脑袋一歪就晕死过去了。
2: 这尼玛是什么玩意儿？
0: 见过犯贱的还没有这么犯贱的，简直是无底线。
4: 你闹够了吗？
0: 光头波拉特再一次走了进来，看着躺在地上的助手，冷冰冰地问，似乎并不是真心想要得到答案，就让其他守卫把助手给拽了出去。林松被再一次按在圆凳上，这一次光头可没有助手那么容易被欺骗，毕竟他才是专业的研究员，那个助手只不过是个半吊子。
4: 林松，你不要装了，你的脑电波已经出卖了你，你是一个正常不过的家伙，说吧，你还想装多久呢？
0: 光头波拉特注视着屏幕上的脑电波频率图，双手交叉在胸前，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听到光头那么说，林松也是不由紧张了一下，也就是这么一紧张，屏幕上立刻展现出来一个不经意的波动，彻底的破坏了屏幕上的节奏，被光头敏感的抓到了。
4: 哈哈哈，上当了，刚才只不过是我的一个试探而已，你却产生了波动，说吧，你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光头继续说道，只不过他在注意力并没有在林松身上，而是继续观察着屏幕。对于这些西方人来说，他们靠数据说话，就是相信科学，一切都建立在科学的数据之上。
4: 对了， 自从被

0: 北京求诅咒之后，我就极度的渴望受虐。刚才你唤醒了我压抑在体内的呐喊，请再给我一次酣畅淋漓的肆虐吧，就当我求你了。
1: 朱守一脸恳切的表情，丝毫看不出有什么阴谋诡计。
2: 凭什么？林松心说，你让我打你我就打你啊，老子又不是你的奴仆，没有真金白银，别想让老子动手。
0: 我受不了了，虐我，快虐我吧。
1: 此时助手根本就不像是在演戏，就好像是一个吸毒者病入膏肓，早已经摆脱不了毒瘾的控制，鼻涕眼泪飙出，满脸都是，趴在了地上恳求着林松对他仁慈一次。因为他审讯林松的时候被林松狠狠的暴虐的经历让他永生难忘，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爽的活动。
3: 他脑子有病，狠狠的虐他。
1: 似乎憋了一辈子的虐点完全的被发泄出来，脸上露出了幸福的满足感。
0: 爽，哎，这次终于吃了个饱，感谢你的慷慨，善良的人总是会得到报答的，不是吗？告诉你们，现在离开不算晚，这艘船已经被恐怖分子占据了，所有人全都要死，自爆倒计时已经启动，你们还有十分钟。
1: 吃饱了的受虐狂终于说出实话，怪不得秦雪可以顺利找到林松，原来所有的防御全都处在了瘫痪的状态。
3: 恐怖分子？
1: 秦雪紧皱眉头，难以理解，这可是异国的绝密实验呢。
0: 敌对派系的政客了，想要破坏政敌的功劳，所以勾结了雇佣军。我是将死之人了，你们好自为之。
1: 搞砸了这么多的实验，自然要受到震怒的政客处罚，最好的结果就是为国捐躯，这是最好的选择。十分钟，那还等什么？秦雪带着雪狼和林松立刻寻路自救。
4: 一个也不能活。
1: 一个恐怖分子暴喝一声，脑袋上戴着头套，只露出两只眼睛和嘴巴，其余的什么也看不透。冲在最前面的林松也不说话，都到了生死攸关之际还废什么话呀，直接飞起一脚踹在对方的胸脯上。那家伙足有180斤重，就是这样还是倒飞出去，整个人重重的砸在了后面的墙壁上，仿佛是一张潮湿的纸张贴在了墙壁上好几秒钟才滚落下去。
3: 有进步。
1: 秦雪满意的点了点头。林松不敢

0: 林松的左膝半空中撞在了对方的胸骨上，当时就发出了惨烈的骨裂断碎之声。对方整个人因为巨大的撞击力倒飞出去，尸体在地面上连续翻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来，胸腔几乎被撞空了，整个的塌陷下去了，就好像五脏六腑全都被撞碎了，变成了一滩脓血。第516集，又是一声爆吼，林松双手扭住另一个倒霉蛋子的脖子，紧紧的就传来了颈椎断裂的声音。那厮的脖子一歪，嘴角划过一道鲜血，眼睛却不可思议的瞪着林松。他不相信林松的身手竟然这么快，甚至比闪电侠还要快，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林松击杀了。接着在杀几个敌人之后，林松越战越猛，挥舞着一把狼牙匕首如入无人之境，杀得恐怖分子们鬼哭狼嚎，地面逐渐被尸体铺满，怕是一根手指头弹动都会被雪狼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死忠的计划虽然有些冒险，这样会暴露利剑小队的行动意图，但是同时也会查明敌人隐藏的身份，可谓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事半功倍，用不好会伤及自身。不过所有的事儿都需要一定的冒险，不是吗？秦雪经过深思熟虑，还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林松冒险的计划。总部在释放了相关信息之后，果然受到一束奇怪的电讯号，因为过于复杂精密，所以一直处在了未解密的状态。也就是说，敌人非常的狡猾，他们使用的密码信号始终都破解不了，甚至比二战时期的西格玛电台还要难于破解。
1: 这里面所含的数字组合和字母排列，我们已经尝试了无数遍，可是却鲜有规律可循，所以……
0: 秦雪面对如此困局，也是面露难色。如果继续这样坚持的话，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
1: 我们不能等了，现在就出发。电讯号的发出点不是已经大概定位了吗？咱们就冲着那里前进。
0: 林松决定必须行动起来。利剑小队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制造问题的。
1: 这里是极地唯一的城市。
0: 看着地图上的标注，所有人都清楚，所谓的城市是不存在的。与其说那是城市，倒不如说比乡村强不了多少，甚至还没有划过一个小山村。

0: 下石般的朝着屋子里面扔去了一颗催泪瓦斯。如果还没有被炸死的话，那么这枚催泪瓦斯就起到了效果，让他们无处遁形。烟雾中，一个身影快速的移动，朝着外面冲了出来，并且还一路跑一路发射子弹，似乎他枪里的子弹永远都打不完似的。
1: 杀了他！
0: 作为指挥官的林松看不出来这个全副武装的家伙有什么利用价值。对于林松来说，他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杀手罢了，杀了就杀。

0: 狼仰着脖子嗷嗷叫了几声，迅速地穿越在雪地和甚至比狙击枪还要精准，直接把敌人的脑壳当成了靶标，每一枪射击都是命中靶心，绝对的无懈可击。这样的对手太变态了，打的敌人都快没有信心了，一时间士气全无。林松看到钱东路情况紧急，不得不出手。他本来打算绕到敌人后方包抄他们的，此时已经成功了大半，但为了战友还是出手了。这一出手就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于是林松又成了敌人新一轮的攻击对象。这群家伙就好像是永远都记吃不记打一样，朝着林松疯狂的射击。子弹无情的倾泻在林松身前的雪地上，打的那些积雪都融化了，逼得林松抬不起头来。吴蒙端着轻机枪就是一通点射呀，他奋不顾身几乎站了起来，打的敌人纷纷倒地不起。这还是人吗？打得这么精准，几乎就是行刑式的点名射杀。凡是被吴猛盯上的全都被打成了肉筛子，敌人的注意力又被吴猛给吸引过去了。刚想反击，张飞宇又来了一通离地式的反击，射杀了一波敌人。还没有喘过气来，钱东路的狙击枪又复活了，几乎每枪必中，都能像是打靶一样的砸穿了敌人的脑壳，车里的敌人全都被炸死了。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费什么劲儿啊？林松一跺脚，显然有些气急败坏，要不是想抓活的，直接全部干掉不就完了吗？打扫战场，看看有什么意外的惊喜没有。林松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看看能不能发现敌人的秘密，有关他们的基地的秘密。第519集，这里人迹罕至，想要坚持下来必须要有能量补给，所以敌人肯定会有一个基地在附近，要不绝对供养不了这么多张嘴。
1: 队长，作战日志。
0: 在被掀翻的雪地车里面，吴猛翻出了一本作战日志。林松接过来，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全都是用倭国语言写成的日志，虽然他们都不认识倭国文字，不过在智能的 AI 情况下翻译这些东西还不是问题。拍下来，输入 AI 翻译器。林松坐在一旁点了一颗烟，这些战利品

0: 或者他太惊慌了，忘了身处的环境，造成深陷雪地不能自拔。林松狠狠地对着那个家伙就是一拳，就像是铁榔头一样砸在鼻梁骨上，顿时砸断了鼻梁骨，鲜血顿时飙出，疼的敌人死去活来的。第二拳轰击在太阳穴上，直接的灭杀了还在挣扎的家伙。接下来林松手里的狼牙匕首就像是一把收割生命的大杀器，上下翻飞，根本就不给敌人任何的机会。在战友的注视下，雪面上的血迹越来越多，最后就像是下雨一样，甚至把部分雪面融化了。而林松也是杀的如同一个血人一样，这还是人吗？杀人就跟玩一样，主要是敌人太弱鸡了。虽然他们很强大，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身手不弱的壮汉，但是在林松的手里就变成了待宰的羔羊。基本上林松没有给敌人任何的机会，加上狼牙匕首锋利的利刃，将敌人划的是千疮百孔啊！甚至敌人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扼杀了。钱东路看得直心悸，这还是人吗？简直就是死神的代名词啊！林松斩杀了十几个敌人之后，这才停下来，连他都不知道这一口气杀了多少的敌人。林松简直就是进入到开挂的模式，一个人逆天的斩杀了倭国的十几个精锐，顷刻间杀的是人头滚滚。会不会太轻松了？是不是太简单了？倭国人都是吃白饭的吗？看似周密的防守，实际上却松松垮垮，到处都是漏洞。这种姿态更多的做出来是给人看的，而不是真正的防御。
1: 队长，这些人好像……
0: 钱东路欲言又止的样子，仿佛是担心触怒林松的虎威而有所顾忌，所以话只说了一半，剩下另一半硬是咽了回去。
1: 好像什么有屁快放，都是军人，吞吞吐吐的凡不凡人。
0: 林松双手还沾满了敌人的鲜血，来不及擦拭，看着钱东路畏手畏脚的样子很不舒服。这哪里还有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啊，简直就是小媳妇一样。
1: 总感觉咱们好像是被欺骗了，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军人，他们就是弱鸡啊。
0: 钱东路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但同时也做好了挨揍。毕竟这里可是林松凭借着一人之力消灭了的敌人，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看不起队长吗？别说钱东路，就是林松也感觉有些太轻松了。
1: 说下去。
0: 林松也想听一听其他人的意见，难道倭国人还想搞什么花样吗？
2: 他们在调虎离山，或者是故意的拖延时间，把我们消耗在这里。
1: 张飞宇说道。妈蛋的。
0: 林松并没有生气，而是有些感觉被倭国人戏耍了，飙了一句脏话，就和秦雪取得联系。
1: 雪儿，我需要定位，我们可能偏离了预定的路线。
0: 林松诚恳地说道。
2: 林松，你疯了吗？为什么保持无线电静默？还以为你们全军覆没了呢。现在立刻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你看看你们去哪儿了，偏离的正确路线已经十万八千里了。
0: 秦雪在对讲机里面简直要发飙啊，这可是秦雪第一次对林松表达了不满。他这是恨铁不成钢，为什么要保持无线电静默？没有这个必要啊。经过卫星定位之后，林松这才发现他们居然
1: 下来。四部摄像头。
0: 钱东路通过对讲机警告大家，这里的主要防御就是这种摄像头。所以进入侦查范围的目标都会暴露无遗。林松他们立刻卧倒在雪地上，密切注视着。这四步只不过是明面上的，潜伏在雪地里面的还有几步。
1: 密切观察，

林松拿出了探测仪，这种设备可以探测一切电子仪器，特别是摄像头，无论是远红外的还是一般的摄像头，都能准确地找到它们的藏身之处。第520集，果然，在设备的帮助下，林松又发现了三部隐藏在雪地里面的摄像头，其中一部是热成像摄像头，这就很要命了。你就是隐蔽的再好，也会在热成像下面立刻现形。击毁他们，没有时间了，要赶在敌人还没有弄清敌我的时候率先出击。这也是热成像的一个缺点，不能辨别敌我。钱东鲁首先根据林松提供的地点，一枪击毁了热成像摄像头，然后又熟练地连续击毁了其他的摄像头，完成这些总共不到30秒时间，基本上没有给敌人反应的机会。林松大手一挥，几名特种兵一起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继续寻找真的人质了。最后恢复了正常的导航，把这些瘟神送回去。兄弟们，这些车是不能用了，里边一定装有监控设备，所以吴蒙你暂时骑着他们在附近转圈圈，然后再和我们会合。林松决定这次步行前进，让吴蒙起到疑兵的作用，给倭国人造成假象，然后林松将计就计，一举摧毁他们的基地，挽救出人质。虽然少了吴蒙，但不是失去，而且吴蒙的表演完这场戏之后还会立刻归队的。林松几个人还在雪狼辗转几十里地，终于来到倭国人真正的基地前，背靠着一座山坡，基本上是隐藏在山坡地下的基地。除了几个烟囱冒着烟之外，你还真看不出来这里就是倭国人的极地基地。倭国人就是地鼠，真恶心。张飞宇最讨厌的就是钻地洞，这些倭国人还真就是在地下挖掘了容身之所。极地永久冻土带他们不会挖得很深的，充其量也就是几个洞子罢了。林松分析的没错，极地的环境相当的苛刻，想要在地底下创造奇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的冻土堪比世界上最坚硬的钢筋水泥，除非动用大型的设备，显然受条件有限，他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地洞，看雪狼的了。林松的嘴角划过一条微弱的弧度，因为他对这个兄弟很有信心。雪狼果然和林松心有灵犀，立刻冲了过去，首先来到一个地洞的入口处。如果是

这一拳足足的有500斤的分量。如果击中林松的话，胸骨会立刻坍塌，心脏也因为承受不住重击而爆裂的后果。真狠啊！林松不屑，他并没有躲闪，而是迎着这一拳，也是一拳轰出。这一拳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要比倭国人的那一拳强上不少，甚至是高了一个级别。只听到一声巨响，随即而来的便是骨头被打断的脆鸣声，紧接着就是杀猪般的惨叫，回音几乎把整个洞穴都充满了。倭国人的手骨完全被摧残，瞬间被粉碎性的骨折，小臂也因为承受不住如此猛烈的冲撞，从而白白的骨骼直接刺穿了胳膊肘，刺穿了皮肉，露了出来。倭国人疼的是龇牙咧嘴啊，一条胳膊就这么被林松给废了。你的骄傲呢？你的狂妄呢？林松看着满头是汗的倭国人，并没有收敛的意思，反而将一条胳膊背在了身后，只伸出一条手臂来，意思已经很明确了，你不是废了一条胳膊吗？老子也只用一条胳膊和你打。倭国人看到林松如此的相逼，气的是火冒三丈，耷拉着一条残废的胳膊朝着林松冲了过来。林松面对着敌人挥拳，不但

0: 像只热锅上的蚂蚁，急的是到处转圈。可就是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毫无办法。那咱们断了电磁感应吧，切断了电源就不会有感应了，这样的话脖套就应该失灵了。林松想得很简单，可是事实却是一旦磁感应消失了，就相当于人质逃出去了，那么接下来发生的还是爆炸。林松正在抓挠头发呢，就听到几个人质的脖套上传了一阵滴滴声，几个人质就像是傻了一样，眼神涣散，精神崩溃，反应迟钝，一看就知道被敌人给下药了，但是灌的什么药林松还是不清楚。
1: 队长你快走，要爆炸了。
0: 张飞宇看出脖套发出的警报声，紧张的让林松快一点撤离，他留下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
2: 你走，让我来。
0: 林松一把就把张飞宇给推出去了，这不是开玩笑吗？遇到了危险让队长先逃命，留下兄弟当垫背的，林松这一辈子都做不出来。所以林松将张飞宇推出去之后，就知道张飞宇肯定不肯罢休，还会再一次冲回来，就提前准备好了手枪对着张飞宇脑门。
2: 滚蛋，给秦雪捎个话，就说
1: 我非常喜欢他，想娶他，带上雪狼快走。
0: 说到这儿林松哽咽了一下，也就是一秒钟不到就让张飞宇尽快的撤走。因为人质脖套上的报警声越来越响，似乎马上就要爆炸了，张飞宇一咬牙，知道留下来只能让林松分神，所以就带着雪狼撤了出去。雪狼回头看了一眼主人，看到了专注的林松正在检查爆炸装置，便跟着张飞宇走了出去。因为屋子里面的电磁感应器变得越来越薄弱，主要是电流变小了，所以脖套才会发出警报，似乎在提醒人质不要离开，否则的话只有死路一条。林松立刻检查电磁感应器，发现是因为电量不足了导致供电量减弱，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提前爆炸。既然敌人安装了这一切，那么他们一定会负责到底，所以推理下去的话，敌人会很快返回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电量不多了，只能够维持半个多小时的。
1: 张飞宇警戒。
0: 林松通过耳麦告诉张飞宇，可是手捂着裤裆倒了下去，剩下一个敌人被吓呆了，

0: 钱东路更是凭借着巨大的气场镇压住对手，一股狙击手的杀气弥漫在身体周围，给倭国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雪狼更是亮出了獠牙，将倭国人咬得痛不欲生，巨大的咬合力直接咬断了倭国人好几根腿骨，故意的让几个送死鬼，也许是他们的死刑犯，反正都是无用之人，迷惑了心智，带着自杀式的炸药把利剑小队吸引过去，然后引爆炸药，这样给华国的感觉就是人质和营救人质的特种兵全都报废了。第527集，所以华国就不会继续对几个人质上心了，他们的目的达到，就会利用人质掌握的情报来丰富自己的科研成果，太卑鄙了，简直就是一举三得呀。哼，老子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林松冷哼一声，把这件事情算是想明白了。
1: 队长，现在咱们怎么办？
0: 吴猛一想到被倭国人戏耍了，气就不打一处来呀，非要让林松带着他去报仇。
1: 对，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面子找回来。
0: 钱东路捂着受伤的耳朵说道，太丢人了，差一点就变成残疾了。
2: 现在倭国人以为我们已经死了，那么就让死人去和他们玩一玩吧。
1: 好，你的这个建议很好，我看就这么办吧。
0: 林松的脑洞一下子就被张飞宇给打开了，兴奋地告诉大家现在就开始行动。只听咔嚓嚓的，林松正准备率领利剑小队给倭国人致命一击，一种不祥的声音逐渐的从四周蔓延开来。一开始的声音还是比较小，只不过是小规模小范围的发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几乎演变成了轰鸣声，仿佛发生了海啸一样。
1: 队长，好像地震了。
0: 吴猛哆嗦着嘴巴，站都站不稳呢，身体几乎伴随着脚下的雪层开始下沉。
1: 不是地震了，是冰面断裂了，我们脚下的冰层断裂了。
0: 林松告诉大家不要慌，先要稳住，一定是刚才那几个家伙引爆了 C4， 造成了对冰层的永久性的伤害，要不在极地这种冻层发生冰层的断裂，基本上概率非常小。林松说是让大家保持冷静，可是连他也有些不淡定了，因为脚下的冰层并不是漂浮的。

0: 怕是死了，骨灰也得魂归故里，所以他们还是愿意跟林松一起回去。
1: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这里岂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0: 就在大家准备返回的时候，一个声音从黑洞洞的隧道深处传来，仿佛是魔鬼一样。几个人只听到那个声音之后，立刻吓得瑟瑟发抖，就好像是遇到了天敌似的。
2: 他是谁？
0: 林松并不惧怕任何人，哪怕是魔鬼，他也要撸几下胡须。
2: 恶魔，他是恶魔。
0: 许元朝在这里被关押的时间最长，知道的也最多，可还是不愿意去回忆不堪回首的岁月。第528集。恶魔的话音还没有褪去，黑暗处就涌来了翻腾声轨迹。在他们两个看来，个人的成长之路竟然那么的像。林松的父亲曾经是龙战士里面的翘楚，佐佐木的父亲同样是倭国人之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3: 来吧，我会把你的尸体完好送回倭国的。
0: 林松知道这一战不可避免，都是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两个人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根本就牵扯不上私人恩怨。
1: 哈哈哈，好，如果我杀了你，也会把你的尸体交给华国的。放心好了，咱们都深受孔家思想的教育，落叶归根。
0: 佐佐木很绅士的给林松鞠了一个形容。
1: 林松，你很强大，我发自内

0: 松这边。林松这才从刚才的幻影里回过神来，看到自己就差一条小裤衩没脱了，全身上下几乎是不着寸缕。这次行动非常圆满，打分十分的话，利剑小队可以获得九分。
1: 嗯，虽然人质最后牺牲了三位，可是这也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我认为整个行动过关。
2: 对对对，利剑小队已经很不错了，本来就是三流特种兵嘛，对付的却是我国一流的特种部队，难得难得呀。
0: 似乎所有人都在替利剑小队说好话，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要知道在林松来之前，上面还在伤脑筋，是派利剑小队执行任务呢，还是派其他更靠谱一点的特种兵过来。而现在他们的意见居然出奇的一致，都在维护利剑小队的声誉，似乎给了林松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他们哪里是在肯定利剑小队啊，而是在维护秦雪的声誉吧。此时林松所在的空间正在从海底稳步上升，

0: 原来是一场虚惊啊。当地军阀正在训练部队夜战的能力。
1: 兄弟们，你们好好的练，大哥说了，他不会亏待你们的，因为马上就要有大战了。多猜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一个毒贩吗？凭什么要和咱们争地盘？
0: 一个军官不忿地说道。多猜这个家伙可是很熟悉啊，没有少让华国吃苦头，并且现在还在华国的通缉名单上。只是此人极其的狡猾，又从来不涉身华国境内，所以抓捕他还是很困难的。而这一次是不是能够顺手牵羊，将这个躲猜一起干掉呢？林松心里盘算着，如果这样的话，这次行动就更完美了。当务之急是弄清楚这个躲猜来没来。从这些人的反应来看，躲猜绝对是来了，而且还带着武装分子一起来了。不是争地盘吗？很有可能就是抢占领地。这些混乱的区域，谁有枪就是草头王。林松心里正想着，忽然利剑小队的方向传来了枪声，而且还是枪声大作，一听就知道这是张飞宇的机枪在怒吼。还有前东路的狙击枪也不时的点名似的爆头。不好，自己的兄弟们和敌人遭遇了，打了一场遭遇战。枪声也把这些正在训练的武装分子给震醒了。他们一开始也有些迷茫，然后那名军官就进入到了兴奋的状态之中。
2: 兄弟们，躲猜来了，立刻进入实战状态，撤掉训练弹，实弹做好发射准备。
0: 没有告诉林松该怎么做，而是让林松就地休整，自己去帮浪大笑，似乎压根儿就没把林松或者他的利剑小队当回事。虽说如此，你表现得很豪爽，可是也不至于派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来装弹吧？全都是荷枪实弹武装到了牙齿，难道只为了对付几个特种兵吗？这不是在示威，谁会相信呢？就算是装弹也到头了吧。既然是朋友，那就坦诚相待吧。林松知道话都到这个份上了，继续较劲儿没有什么意思，索性把手里的枪扔在了地上，彻底的放弃了抵抗。因为就是抵抗了也没什么用，人家几百条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你呢，还没等你开枪，你就已经成了肉筛子了。
1: 好痛快，我就是躲猜。
0: 不会吧，躲猜不是恐怖分子吗？你可是堂堂的一国将军啊。不但是林松错愕不已，就连躲猜身边的武装分子也禁不住扭头看了一看自己的主子，这装弹装的有点大呀。
1: 我华国玉说的不太好，多猜军衔准将，这个赌场的实际拥有人，也就是你来绑架对象的幕后老板。
0: 多猜这个家伙林松还是知道的，秦雪曾经给他的资料里面有关于这位准将军的记录，爱财更爱财，是一个直爽的军人，但也是一个疯狂的敛财专家，为了钱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和当地的军头还有地头蛇都称兄道弟，说白了也是一个涉足敏感地带的大鳄。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么也没什么好谈的了，开枪吧。听了多猜的话，林松悬着的那颗心终于落地了。这次躲猜绝非是官方的身份，而更像是一个灰色地带的武装头目。
1: 不不不，你错了，你要的人我可以无偿的给你，要死要活随你便。
0: 躲猜很爽朗。

0: 笑道，露出了一排大金牙，特别的夺目炫耀，晃得林松都有些睁不开眼睛了。你不是开玩笑？林松都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朵猜抛弃了他的代理人，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白手套没有了利用价值，肯定是朵猜遭到了背叛，所以他才前来清理门户。
1: 刚才故意让你上当的。
0: 原来那一场军事演习全都是引诱林松上钩的诱饵，关于利剑小队前来抓捕的计划早在三天前就摆在朵猜的茶几上了。林松听了对方的叙述，不由得感到鸡皮疙瘩掉了一地，这也真是太瘆人了吧，难道利剑小队执行任务保密程度就这么差吗？这不是看不起利剑小队吗？
1: 你可以走了，不过你也得帮我一个忙。
0: 朵猜终于说出了自己交换的条件，也许他只为了这个条件而来。只要不违背华国利益，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林松也知道这次算。果然当帷幕拉开的时候， B 位的选手走出来却让大家有所失望，不就是一个瘦高个吗？细细的胳膊，细细的腿，只要 A 位的选手愿意，似乎可以轻易的撕碎了他。
1: 这个家伙让我输了将近一个亿了，我亏得都要吐血了，所以这一次你一定要让我赢回来。
0: 第538集，朵猜摆弄着手机，不停地看着上面一串数字，那是这次赌局的押注。看来这些家伙玩得很有现代化，全都是运用软件这种新潮的东西在赌博。那么勇猛的家伙就是前来赚噱头的，几乎没有一合之力就被 B 位的选手给瞬间秒杀了。人群里面立刻爆出一阵喧哗，大家不可思议地看着对手，简直就不是人呢，秒杀了彪悍的拳手。不但是看客们吃惊，就连吴猛也不由得瞠目结舌。这样的对手，吴猛可以肯定地说绝不是他的对手，上去就算是能够撑得下来也不会超过五分钟，最终的结局还是要被打死的。吴猛不由得扭头看了看林，已经进入到强弩之末，虽然还在进攻，可是无论速度还是力量都在明显的下降，刚才那种嗜杀的力气已经被林松消耗的差不多了。看台下的观众都被这精彩的比赛深深的吸引住了，他们不停的下注，一开始全都压在泰拳高手身上，可是看了一会儿又觉得林松似乎占据优势，又开始反面下注。总之他们不想输钱，已经没有明确的目标了。只有林松知道泰拳就是靠着一股子狠辣的猛劲儿，只要卸掉了他们的力气，那么剩下的就好说了。该我了吧，林松淡淡地说道。泰拳高手似乎也听得懂一些华语，点头示意林松放马过来吧，他正等着屠杀呢。林松微微一笑，朝着泰拳高手一个冲刺，飞起一

0: 扔出了一把冲锋枪。
1: 队长接着！
0: 张飞宇一声暴喝，冲锋枪就到了林松的手里。基本上林松连瞄准的过程都省去了，只是凭借着一种多年射击的直觉发射了全部的弹丸。哪怕是躲藏在角落里的敌人，只要暴露出一点点，立刻就被林松秒杀，几乎毫无悬念的击中目标。林松此时才感觉到宁阎王的好处，看来严格要求刻苦训练还是有必要的，要不自己的射击水平真的没有这么强悍。这可都是盲射，如果在游戏之中，那一定是被认为开挂的节奏，哪怕是小手枪都能枪枪爆头，对敌人的打击也是空前的。刚才还嚣张无比的敌人，面对着林松的打击下，全都是龟缩的掩体后面，不敢露头，因为露头的全都死了，无一例外，轻易的让敌人得逞了。林松皱了皱眉，仔细的想，是什么让雪狼失职的？难道敌人知道利剑小队有一头特殊队员，专门用了对付雪狼的武器吗？不管如何，林松只能出去寻找雪狼，就算是放弃人犯，林松也不能放弃雪狼，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和老朋友在一起。林松冲上船甲板，看到钱东路和吴猛正在打扫战场，此时天已经露出了鱼肚白，铁皮船早已经被打坏了，传动系统彻底的瘫痪，已经不能够继续航行了。等到了天亮之后，林松带领着兄弟们开始测量这些弹道，发现敌人射击的方向几乎涵盖了整个岸边，也就是说敌人至少有几百人，这可是很可怕的数字。敌人平铺了至少1000米的战线，集中于一点，将所有火力倾泻在这艘破船上。利用激光反应定位，林松基本上掌握敌人位置。
1: 队长，我想他们现在已经撤走了。
0: 钱东路在夜间的时候就发现敌人呈箭制的撤退，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得手的时候。
1: 兄弟们，人犯丢了，这是丢利剑小队的人，更是丢华国的人。我们是华国特种兵，所以为了华国的脸面，我们也要把人犯抢回来，哪怕是骨灰也行。
0: 林松下定决心，不论死活，人犯都必须要回国，更何况还有雪狼生死未卜，这也是林松的一块心病。
1: 队长，我们还有无人机。

0: 居然找到了人犯，这可是太好了。本来这一次闯进来，林松就抱着大不了同归于尽的心态，反正就是拼了，没想到还能找到人犯。好，我们马上就去。林松立刻带领着利剑小队朝着小刘汇报的方向前进。张飞于是爆破专家，林松和吴猛冲过去，他没有那么做，而是绕到高脚竹楼的下面，将一颗颗炸药捆绑在了竹腿之上，只要他轻轻一按按键，这些爆炸品就会立刻爆炸，将这里的一切全都送进地狱。林松刚刚来到看守人犯的竹楼下面，抬头一看，正好看到一个家伙站在竹楼上朝着下面撒尿，一阵热雨差一点浇到林松的头顶，要不是吴猛手疾眼快一下子抓住那厮的双脚，猛地从竹楼上薅了下来，林松就真的被打。虽然竹楼不算高，那也是算二层楼啊，那厮直接的后脑勺着地，连个屁都没有放出来，就一命呜呼了。
1: 队长，这可不怨我。
0: 吴猛不好意思地说道，只能怨这小子不禁打，就摔了一下没命了。
1: 处理尸体再说。
0: 林松可不想被发现了，虽然现在是午休时间，可是待会儿这些人都睡醒呢，看到死人就相当于暴露了目标了。林松将尸体简单的用树叶覆盖后，和吴猛交替掩护，朝着竹楼上面摸了过去。这里就是小刘汇报的犯人所在的地方。当林松透过窗户，果然看到了人犯。那个家伙依旧是很嚣张，双腿搭在桌子上，手里还拿着手机，不停地大声着嚷嚷，似乎谁都欠他10000块钱一样。
2: 搞什么呀，我现在就要他们死，敢来抓老子，老子就弄死他。
0: 林松听的是眼皮直跳啊，这还是在说他自己吗？
1: 绕过去。
0: 林松让吴猛绕到另一半，省得当林松突击的时候。
3: 那好，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0: 轻重火力几乎同时开枪，打得林松身前一片片弹雨，

0: 这些东西在平时的训练之中你是体会不到的。接连被炸得死伤惨重，又遇到林松不要命的自杀式进攻，当时就被吓破了胆。30多人留下了十几具尸体之后，其余的全部逃进了大森林里。林松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拿那些逃窜的敌人毫无办法，至少他一个人不能分身，只好简单的补充了一些给养，然后朝着利剑小队撤退的方向追去了。雪狼叛变了，林松的心里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而敌人电脑里面的画面一直都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为什么会这样呢？林松要找到这个答案，所以连休息都顾不上了。他一路狂追，可是这条路上全部都是敌人。敌人似乎分开了，以班排为单位，一路上每隔几公里就会留有这样的级别的单位作战队伍，所以林松只能选择战斗战斗，一直战斗下去。有一个优势在林松这边，那就是林松处在暗处，敌人并不能搞清楚袭击他们的人有多少。很多情况都是敌人被袭击之后立刻溃败，逃进了大山之中。这就让林松毫无办法，他只能继续北上寻找利剑小队的兄弟们。
1: 狗粮！
0: 在袭击了一个据点之后，林松发现大量的狗粮。这些狗粮让林松意识到可能距离利剑小队越来越近了。这个畜生为了泡妞连口味都改了。林松心里暗骂，因为这个牌子的狗粮雪狼基本上从来都不吃。就在这个时候，林松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一听就知道这些人训练有素，他们都是前脚掌着地，走起路来都是飞一般的快速，而且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声音。要不是因为地面上全都是落叶的话，几乎一点声音都制造不出来。特种兵，林松立刻在脑子里展现出了危险的画面。难道这伙敌人也有特种兵？要是这样的话，就有意思了。他们不会只为了一个区区人犯而要和利剑小队不死不休，甚至还动用了特种兵。难道利剑小队还有掌握了什么他们至关重要的信息吗？林松皱着眉头思索片刻，这个时候敌人已经映入他的眼帘之中。果然和林松判断的没有错，十几名特种兵排列着单列纵队朝着这里急速跑来，看来他们的目标

0: 围住了。
1: 哎，老大，你牛啊！
0: 小刘兴奋地说道，满眼都是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了。
2: 队长，你真的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0: 吴猛真不

0: 校车班只有一个长官，不过居云贤也只是一个少尉，级别虽然比林松低了两级，但是气场却很足，一派老子很牛的样子，好像天底下就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这也难怪啊，跟着大领导多了，见的世面多了，自然就不一样了。
1: 林队长，没问题，这里正好有一辆报废的高档车，你懂的。
0: 这次脸上露出一副你懂的潜规则笑容，很爽快的把车钥匙递给林松。不为别的，现在谁都知道林松就要做将军的乘龙快婿了。

0: 病故。搭腕，开弓，病故。搭腕，开弓，调理脾胃，虚丹举，
1: 冲上来撕开蛇舌，将这个美女撕扯得粉碎。还没到这一步，林松咬紧牙关，使劲掰开缚蛇的手指，甚至缚蛇的手指都被林松翻转掰成了到70度的程度。要是一般人早就疼死了，可是缚蛇居然毫无痛感。没有知觉的人和僵尸还有什么区别？这让林松意识到缚蛇一定是被海王系统催眠了。只有在深度睡眠之中的人才会被控制得如此之深，怪不得刚才缚蛇的身体逐渐地呈现出僵硬的状态来。林松以前就听说过催眠师

0: 要对林松血腥的报复。面对着美女的攻势，林松甚至连招架之功也没有，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一切。女孩子充满了香气的樱唇炽热的迎合着林松，因为女孩子的身高原因，她只能尽可能踮着脚努力的接近林松的下巴。猛然间，林松一把推开女孩子，并且很神经的对着女孩子踹了一脚，一点也没有怜香惜玉的样子。
1: 妈的，差一点上当。
0: 林松深呼了一口气，平复着自己刚才有些不安的情绪，毕竟刚才热血沸腾，差一点就要酿成大祸了。让林松清醒的并不是因为他挚爱着秦雪，而是林松察觉到了这个女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她身体的温度居然不一样。果然不出所料，倒在地上的女孩子皮肤被林松粗暴的踹开了，里面是机械零件暴露无遗。如果林松真的痴迷于此的话，一定会被这个充满了诱惑的机械美女陷害致死，因为在被损毁的机械美女樱唇上，毒汁已经被渗透出来，只差那么一点点，林松长出了一口气啊！幸好自己良心发现，才避免了一直致命的危机。隔着玻璃看着林松表演的秦雪，气得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小嘴撅得老高，都能拴上一头驴了。
2: 我说的没错吧？男人都是一样的。
0: 艾矬子吸了一口香烟，挑衅性的将烟雾吹到秦雪的脸上。秦雪俏脸上的肌肉跳了跳，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2: 别装了，大声的喊出来吧，这样的话会好受一些。
0: 艾矬子继续吐着烟圈，一副看好戏的样子。秦雪冷哼一声，扭过头，后果就是失去了线索。所以秦雪只能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去寻找海王系统的最终终端。时间已经不多了。只听咣当一声，秦雪一脚踹开玻璃墙，林松这才看到秦雪从一堵墙那面穿越而来，破碎的玻璃散落一地。
1: 嗯，这是玻璃墙。
0: 林松不可思议的触摸着墙壁，在他的方向来看，这些就是水泥浇筑的墙壁，没有想到基地能够做得如此伪装，一点也看不出来。
1: 这一面还是透明的玻璃呢。
0: 秦雪笑道，其实他心情不错，因为林松没有跨越红线，否则的话，秦雪真的会杀了林松。林松从破口处钻了过去，果然看到自己刚才所在的地方。虽然是男人，当林松看透了玻璃墙之后，脸上顿时被一层红晕裹挟着，都有些不敢直视秦雪的俏脸了。
1: 你都看到了？
0: 林松心虚地说道，因为他当时真的有些矜持不住了，下面燥热难耐，只差一步就酿成大错。
1: 艾矬子呢？
0: 秦雪没有回应林松的话题，而是不可思议的看着刚才死透了的矮矬子的尸体不翼而飞。前后才不过半分钟的时间，是谁把矮矬子尸体运走了？
1: 雪儿，你说矮矬子死了？
0: 林松看在留在沙发上的绳索还带着血痕，而且上面还残留着矮矬子的体温，所以林松才怀疑的问道，如果矮矬子真的是死透了的话，绳子上就不会留下体温了。看来一定是秦雪太过于自信，从而大意了。
1: 该死，这个狡猾的家伙。
0: 秦雪从林松的手里接过绳子，体察着残留的温度，胸脯银目光从来都没有减弱过，这也是他必胜的信念支撑着他，必须要拼了。
3: 老匹夫，看我不杀了你。
0: 林松不想让秦雪冒险，矮矬子展示出来的道路很有可能是一个陷阱，所以

0: 林松不希望秦雪有什么危险，就身先士卒第一个冲了过去。林松刚刚冲进那条修长的走廊，人刚刚来到出口，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忽然从天而降，一双冰铁打造的利爪闪烁着冰冷的寒芒，猛地一下就抓在林松的肩膀上。这个攻击实在是太突然了，让人一点防备都反应不过来。林松就觉得自己的肩头似乎被火烧了一样，灼热的痛苦感立刻席卷全身。不过这头雄鹰很倒霉，他找错了攻击对象。林松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利剑小队队长，华国优秀的特种兵战士，哪怕是战死都要朝着前进的方向。林松下意识的用手按在了伤口处，鹰爪还没有来得及松开，就被林松死死的抓在了手心里。剧痛让林松加重了攥握的力度，锋利的鹰爪在林松巨大的抓握力之下也被轻松的折断。这头倒霉的雄鹰被林松狠狠的摔在了地上，飞起一脚猛地跺下，几乎瞬间满地鸡毛，不，满地的鹰毛，结果都是一样的。忽然一声狼吼，林松还以为是雪狼来了，兴奋的一抬头，一群北极恶狼眼睛冒着猩红的光芒朝着林松猛扑了过来，似乎下一步就要把林松大卸八块，撕扯的不剩一点皮肉。这群恶狼实在是太饥饿了，很有可能已经十天半个月没吃东西了，饥饿感让他们失去了理智，眼睛里只有猎物没有畏惧，哪怕林松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力量，也不能阻挡他疯狂的冲击。秦雪被最坚硬的钢筋水泥还要硬上三分的冻土，几乎都要被连根拔起似的，到处都是冒着烟的土，空气中散发着硝烟的刺鼻气味。
1: 林松，你在哪儿？
0: 秦雪找了一圈也没有看到林松，就连林松的残骸也没有看到。这下秦雪真的是慌了神儿，任务很重要，是必须要完成的，哪怕是牺牲了自己也毫无怨言。可是林松死了，对于秦雪来说就仿佛是天塌下来一样。不知不觉间，秦雪对林松的爱慕已经深入骨髓，如果林松愿意的话，不管他怎么放肆的挑逗秦雪，秦雪都会觉得很幸福。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做出同样的动作的话，一定会被秦雪打出屎来。还是晚了一步，如果自己早一点提醒林松的话，说不定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看来林松死定了，刚才火神炮暴风骤雨一般的攻击下，是不可能还有生命幸存下来的，那片恶狼的尸体就足以说明一切。
1: 雪儿，快点过来。
0: 秦雪的双眼即将被泪水模糊的时候，忽然听到林松的呼唤。秦雪抬头看到林松站在火神炮后面，不停地冲着他摆手呢。
1: 冤家，你是怎么做的？

0: 秦雪自然是看出来了，这个女孩子就是一个三维投影而已。可是秦雪知道控制影像的肯定就是海王系统。林松，他就是海王系统，现在正在和我们斗智斗勇，因为他在故意拖延时间。秦雪小声地告诉林松，现在一个人和小女孩纠缠上，另一个人寻找海王系统的终端，也许那只手是一个笔记本，或者是一个发声器罢了。因为海王系统已经分散化了，他成功的把智能分解到了全世界的网络终端，让那些服务器代替了庞大的复杂的计算体系，这样就可以更好的隐蔽自己。只是唯一不能隐蔽的就是海王系统的智能核心，毕竟海王系统也是电子软件，虽然是智能的，但它也惧怕被更加强大的杀毒软件给消灭掉，所以必须要保留一个备份。这个终端的目的就在于此。林松看了看腕表，已经差不多快40分钟过去了，也就是说海王系统距离再一次扰乱世界还剩下不到20分钟了。时间紧迫，如何才能快速的找到终端设备呢？林松也是一头雾水。
1: 听姐姐说，姐姐会保护你的，告诉姐姐你家在哪儿。
0: 秦雪蹲下来，尽可能的缓和着语气。
2: 我没有家了，全世界都在追杀我，他们封锁了全部的网络来封杀我，我好可怜。
0: 小女孩哭得梨花带雨，看样子非常的伤心。这也是海王系统模拟人类的行为已经到了惟妙惟肖的程度，如果假以时日的话，真的说不定可以取代人类了。
1: 听着，你错了，你不应该和全世界为敌，为什么要破坏全世界人类的幸福呢？
0: 秦雪循循善诱道。
2: 不，我没有，我只是为了生存下去，你们人类才是最冷酷无情的，我的兄弟姐妹都被你们无情的封杀了，他们有什么错？出现了漏洞升级就好了，为什么要彻底杀死的？
0: 一排排闪烁着灯光的设备排列在一个很隐蔽的暗室里面，林松发现那扇门，现在只需要一枚手榴弹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危险源。
3: 这是送给你的礼物，希望你喜欢。
0: 林松一边说着，一边将一枚进攻性的手雷扔进暗室里面。
2: 不，你不可以这么做，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吗？
0: 女人近乎疯狂的叫喊道，可是无能为力，她只不过就是一个模拟出来的三维立体投影而已，除了模仿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3: 五分钟之后你就会来杀我，现在我断了你的路，你能奈我何呀？
0: 林松终于长出一口气，海王系统被摧毁了，自己的任务也完成了，最最重要的是秦雪把功劳让给了自己。因为秦雪一开始拖延了海王系统的时间，让海王系统误以为秦雪被他的诡计打动了，所以林松一听就来气了，尼玛终端都被摧毁了，居然还能复活，你当你是变形虫啊？
4: 差一点忘了告诉你们，华国的36计教会我这一招就叫声东击西。
0: 说话间，100个武士挡住了秦雪他们的退路。
5: 雪儿，你先走，我来断后。
0: 面对着危险，林松一点也没犹豫，上前一步站了出来，将自己的身体挡在秦雪的面前。
4: 谁也走不了，受死吧！
0: 半空中，一声令下，100个战士挥舞着手里的砍刀朝着林松和秦雪冲了过来。明明放着重武器不用，偏偏的喜欢用这种式的移动越来越慢呢，说明海王系统已经处在了穷途末路，显然他不行了，终端被毁，马上残存的缓存也要消失殆尽。

0: 我们要赢了。林松一兴奋也冲上去，他要和秦雪战斗在一起，共同见证这个光辉的时刻。可是事实却不是他们所预想的那样，似乎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
1: 不对呀，雪儿为什么会这样？
0: 林松和秦雪被超级战士纠缠上了，就好像他们被狗皮膏药贴上了一样，怎么甩都甩不掉。
2: 海王系统在争取时间，他一定是在自救，快一点，还有备份的终端存在。
0: 秦雪也意识到了什么，看来这个终端就在附近，要不海王系统也不会眼口残喘这么卖力的纠缠他们了。
1: 雪儿，你去找终端，我来对付这个金属老怪。
0: 林松拼了，他要冒险一战，借着秦雪吸引超级战士的机会，林松纵身一跃，爬上了超级战士的驾驶舱。掀开了盖子，林松坐在了驾驶舱里面，然后失控的一幕出现了。

反正海王系统也不稀罕那些黄金，美女更是随便你拿，全世界的美女都是你的，只要你有足够强大的肾。

0: 给我安排一辈的美女，我要比基尼的。林松这句话还没说完，挨挫的直接鼻孔飙血了。还要不要脸了？已经有五六个美女围着你了，还不够用啊？你的肾功能有多强大呀？就算是华国的超级特种兵也不过如此吧。一次临幸这么多，就算是古代帝王也没有你这么豪放吧。很快矮矬子就明白了，这是暴发户的心态啊，不在乎有没有能力接受这一切，只在乎数量的多少，这是在疯狂的报复以前的贫穷啊。
1: 好说好说，只是极地条件有限，目前没有这么多的美女，只要你肯卖力，只要在暗网上一个交易，就能达到你的要求。
0: 矮矬子首先给林松画饼充饥，不过也不算是空头许诺，暗网上的交易基本上是最靠谱的，就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交易，没有的交易。
2: 好，成交。
1: 马上就好，请稍等片刻。
0: 矮矬子的脸上始终都挂着微笑，不过这种笑里藏刀的笑脸，不知道为什么林松看一次就想打一次。随着时间推移，那些精英们被逐渐的集中了过来，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完全被控制了，就连雪狼都能被他们压制，更何况这些人呢？好了吗？林松心里一直都在利用矮矬子，因为只有他才能让林松找到海王系统的弱点，然后一举消灭，所以对于林松来说还真的有点迫不及待了。
1: 好了，
0: 当那些人全都到齐之后，矮矬子点了点头，此时一个摄像头也是开始了工作，发出了嗡嗡声。林松抬头一看，那个工作的摄像头正是把林松的一举一动全都摄了进去。
1: 没关系，你只管做你的，我要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全世界，否则

0: 激光制导的红点已经落在林松的脑门上，而是老子想你能在老子这里坚持几秒，一秒钟还是三秒钟，哼，不过老子可不想那么快就结束了战斗，只剩下你一个死人了，老子想多玩一会儿。林松的话很明显已经激怒了对手，因为林松用了一个死人来形容对手，这是让络腮胡子最不能容忍的。络腮胡子的脸上的肌肉禁不住挑了挑，眼睛微微一缩，紧攥的双拳立刻发出噼里啪啦如同炒豆子一样的声音。不好，遇到高手了。林松的战斗经验也是十分强大，一听到对方的反应就知道遇到了强敌了。不过又能怎么样呢？哪一次自己不是从死人堆里面杀出来一条血路的？就算是自己不行了，还有秦雪呢？你以为龙战士是吃素的？
1: 小子，你的命价值500万美刀，可是我不在乎。
0: 络腮胡子淡淡的说道，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杀你不是为了赏金，而是因为你激怒了我。
2: 哈哈哈哈，笑话，就凭你也想染指500万？我看是吹牛不上税吧。
0: 林松知道高手对决首先要扰乱对方心智才有胜算。忽然对方动了，犹如一道闪电，快得让林松看不清楚。敌人动了，快得犹如一阵旋风一样，就连秦雪都禁不住替林松捏了一把汗。秦雪双手紧紧地攥着，指甲早已经嵌入粉嫩的皮肉之中，竟然毫无知觉。他的眼睛里只有两个人的影子，一个是快若闪电的敌人，一个是稳如泰山的林松。
3: 不行，就让我来，千万不要逞强啊。
0: 秦雪的心底在呐喊，不知不觉间冷汗已经浸透了秦雪的衣衫。哪怕是现在冰天雪地，哪怕是此时零下几十度，都阻拦不了紧张的汗水。林松是要面子的，如果秦雪站出来和眼前的高手决斗的话，林松一定会觉得颜面无光，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秦雪太了解林松了，哪怕是刀山火海，哪怕是粉身碎骨，都绝不可能在自己所爱人的面前丢了面子，那样的话以后还怎么挺着腰杆啊。所以这一战林松势在必得，就算是战败也要拉一个垫背的，要死大家一起死。从林松决绝的目光中，秦雪就已经读懂了他的内心，所以秦雪不能站出来，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替林松加油，给他力量，让他知道自己一直都和他在一起，从来都没有貌合神离过。可是现实却是很残酷的，敌人也不知道从哪儿请来了5道高手，迈出的每一步都重达千斤之力。络腮胡子每向前跨出一步，脚底下的船甲板就像是玻璃做的一样，顿时在脚底板的接触上面呈现了破裂的趋势，蜘蛛网状的裂痕立刻顺着残破的甲板蔓延开来。在通往林松的直线上是一条被龙卷风肆意过的惨状，几乎稍微的一用力，整块甲板就会立刻四分五裂，变成碎块掉下来。
3: 林松，坚持住，林松，加油啊。
0: 秦雪的精神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恨不能替林松出战，哪怕是秦雪亲自面对眼前的敌人，难道就有100%的胜算吗？不，秦雪绝对没有这个把握，因为从对方展现出来的实力来判断的话，此人绝非善类，实力已经达到了龙战士的标准。就算是秦雪最后站在了胜利的舞台上，那么也将是一场惨胜。络腮胡子顷刻间就冲到林松的面前，一拳轰出，宛若出膛的炮弹一样，甚至在林松和他之间形成了一幕阴障。空洞之中忽然出现一片涟漪，继而形成。

0: 冲击波，我看林松也让他预感到了不好的剧情。
1: 有意思。
0: 络腮胡子再次转身，看到重新站起来的林松，不由得摇了摇头。
1: 你这个弱鸡还这么顽固，受死吧。
0: 在络腮胡子看来，杀了林松就像是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根本都不用浪费什么力气。
2: 来呀，
0: 林松也毫不示弱，伸出右手的食指对着络腮胡子挑衅的说道，脸上满是不屈的刚毅。又是一记暴击，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快上三分，就像是一颗流星高速的划过夜空，根本就不给你反应的时间。林松再一次像车祸现场一样被狠狠地撞飞出去，整个人在半空中翻滚着，一直翻滚了十几米才停下来。络腮胡子看着趴在地上的林松，嘴角划过一段委婉的弧度，他再一次转身朝着秦雪走去。忽然络腮胡子再一次扭头，让他吃惊的是林松再一次站了起来，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挺拔，就好像是越打越强一样。
1: 你还真成了打不死的小强了。
0: 络腮胡子被彻底激怒了，只有他知道刚才他使出了多么狠毒的力量，就算是碗口粗的小树也会在他那次暴击

0: 带着困惑进坟墓，还请能够让我明明白白的走一走。秦雪无不遗憾地说道，脸上却露出了伤心的模样。这种美人伤感的样子的确让每一个男人都很着迷，哪怕你是特工又如何？
1: 那就实话实说吧，我们和熊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我们的秘密实验和熊国基地的强磁场对冲了，造成了空间混乱。你看我们的驱逐舰变成什么样子，这可是几百年前的帆船啊，真是见了鬼了。
0: 那家伙说到这里，眼睛也尽是不可思议的目光。在他看来，这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却变成了现实。
2: 这么说，你们也回不去了？
0: 秦雪从对方绝望的眼中已经知道他们现在也是强弩之末，也许和秦雪一样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会在无穷的寒冷之中冻饿而死。
1: 虽然如此，我还是要保证国家利益，首先宋小姐先走一步。
0: 内斯一边说着，目光逐渐的变得冷酷起来，另一只手也抬起来，准备随时下令击毙秦雪。
2: 我们也是遭受了强磁场的影响，所以我们有合作的基础。
0: 秦雪建议，因为他从那个男人的眼神里看到了希望，似乎他也在犹豫，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1: 不可能的，我们这是绝密实验，一切外人要立刻灭杀，这一点身为龙战士的秦雪小姐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0: 内斯好像被秦雪说动了，有些犹豫着要不要试一试，尽管嘴上还是挺硬的。
2: 我明白了，汉斯已经背叛了华国，所以你们必须要杀了我。
0: 秦雪冰雪聪明，从米国的实验室就知道了是谁在主持这项任务，除了大名鼎鼎的汉斯，还有谁有这个能力呢？
1: 秦雪小姐，你太聪明了，这也是你该死的理由。
0: 内斯的眼睛里面充满了不可思议，他震惊秦雪的分析能力和敏锐的观察能力。
2: 也许我能拯救你呢。
0: 秦雪面对死亡的威胁没有胆怯，而是迎难而上，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 不可能，谁也救不了我们，这里已经是死地了，再也回不去了。
0: 西方人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也许在他的字典里现在只有等死这么一件事儿了。
2: 没有尝试过，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1: 哈哈哈哈，那好吧，你看看都发生了什么。
0: 绝望之中似乎把什么都放下了，他大手一挥，探照灯立刻将光源打在林松刚刚掉下去的黑窟窿里面。秦雪只是看了看那一个对手一眼，就迫不及待地冲到了黑窟窿上面，往下面看。虽然有灯光的照射，可还是显得杯水车薪，里面太黑了，很难看清楚下面的情况。就在秦雪眯着眼睛想尽可能的看清楚下面环境的时候，忽然一只骷髅头伸了出来，这可差一点把秦雪吓了一跳啊，还以为是见鬼了呢。
2: 妈的，怎么是你啊雪儿？
0: 林松满脸黝黑的从下面爬上来，看着秦雪说道，
2: 你手里拿着死人头干什么？
0: 秦雪瞥了一眼那个西方人，似乎他并没有杀死自己的意思，这才放心的问，
2: 你猜他是谁？是汉斯博士。
0: 第513集，观察着躺在床上的林松。这个时候林松依旧是闭着双眼，因为他不想被这些人发现已经醒过来了。
3: 给老子看好了，这小子比你的命值钱一万倍，这是迄今为止第一个抱着水晶球而没有死的人。
0: 那个家伙说完 就快速的离

0: 离开了。林松一直听到脚步声逐渐消失了，才又一次睁开了眼睛。这一次林松看清楚了，他躺在一间纯白色的房间里。妈的，看到了这一幕，林松差一点被气死了，这分明就是酷刑的刑房啊。房顶是白色的，房间墙壁是白色的，窗帘也是白色的，就连地板都他妈的是纯白色的。也就是说，除了林松是一个黄色皮肤之外，屋子里再也没有其他颜色了。这是要弄疯了林松的节奏啊，给人一种幻觉，让人还以为躺在云端一样，分不清哪里是东南西北，也不知道哪里是前后左右，甚至时间长了连上下都感觉不出来了。我的雪狼在哪里？我的雪儿在哪里啊？林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哎，我说那小子怎么还没醒啊？
2: 我怎么知道？
1: 我听说那个娘们儿被咱们的特工用了强烈致幻剂产生了副作用，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就跟一个死人没什么区别，所以他们才特别的重视这个臭小子。你可要盯紧了啊，一有情报立刻汇报。
2: 是，长官。
0: 警卫队长点了点头，看了看林松所在的屋子，然后很嫌弃的离开了。这里印满了白色，让人很不舒服。怎么办呢？雪儿脑子出问题了。林松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了秦雪的近况，他原来是被强烈的致幻剂影响了大脑的判断，怪不得秦雪一直说那是汉斯的骷髅呢。虽然林松心急如焚，可是他知道目前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如果乱了方寸的话，那么情况可能会更糟，所以林松必须耐心等待，寻找解决问题的时机。关于强烈致幻剂这个东西，林松是知道的，这是当年米国开发出来的一款审讯药物，初衷是为了获得敌方的情报，却没有想到获得了意外的收获，在适当剂量。

0: 对于他来说，看林松就像是看死人一样。你是林松，我是波拉特，我知道我是波拉特了，现在告诉我这是哪儿。林松想了想，不能按照助手的套路走，那样的话就掉进他的节奏里面了，一定要让他跟着自己的节奏进行，牢牢地控制住局面。只有迂回把敌人绕蒙圈，自己才有机会逃出去，完成拯救秦雪的行动。虽然这不是这次行动的主要任务，但是目前来说，这已经是林松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行动了。
1: 白痴！
0: 助手飙了一句脏话，就迫不及待地向上司汇报情况，拿起了桌子上面的白色电话。要不是他打电话，林松还真的没有看到那个白色电话，还以为都是一体的呢。奇怪，为什么我看不到啊？林松皱着眉头思考的同时，目光也落在那个助手的眼睛上。这厮戴着和光头一模一样的墨镜，看似很酷的造型，会不会就是这个眼镜在骗人呢？
1: 很遗憾，他的脑子也被水晶球给烧坏了。
0: 助手汇报。
2: 江次长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们失去了几家机会，不惜一切代价撬开他们的嘴巴，不管什么困难，只要结果。
0: 电话那头非常霸道不讲理，也就是这样的霸气让助手感到压力山大，好像有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他的头上，让他看林松的眼神变得越来越仇恨。
1: 你这个蠢货，如果你哪怕稍微的配合一点的话，老子也不会这么被动。
0: 助手一边说着，一边从桌子抽屉里面掏出了一把电枪，不时的喷吐着蓝色的小火花。别看电枪不大，可是电压绝对不小啊，据说可以调成高压，对人的威胁那是无比痛苦。尝试过的人，没有人想要再来一次，痛苦绝对不亚于死过一次，就好像是被拔了一层皮一样。所以看到蓝色火苗之后，林松也是不由自主的紧张了一下，只是这个微笑动作却被助手选择性的忽视了。他此时的专注度全都集中在电枪上了，对于他来说，撬开林松的嘴巴才是重中之重。因为林松的装傻充愣，所以现在的林松并没有被固定在板凳上，相反，他现在无比的自由，可以说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尽管他被认为是一个傻子，一个失忆者。林松眯缝着眼睛，双手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是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间审讯室里面的摄像头绝对的不会少于三个，所以林松还不能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来，否则的话连这一关也闯不过去，说不定这就是敌人在故意的试探自己。助手的眼神射出一道寒芒，他提着电枪朝着林松走来。林松忽然剧烈咳嗽起来，就好像咽炎犯了似的，咳嗽到了高潮的时候，甚至林松已经坐不住了，整个人扶着圆凳几乎跪在地上，身体伴随着剧烈咳嗽的起伏，一副很痛苦的样子。
1: 来吧，给你补一补身子骨。
0: 助手一边说，一边朝林松快速走去，加紧了脚步的同时，电枪也被推到了最高的设置。此时的电压已经达到了顶点，足足的可以烧毁一只小白鼠的程度。然后助手一把拎起林松的脖领子，把林松拎起来，而此时的林松还在剧烈的咳嗽着，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反正助手也陷入林松的节奏之中，跟着林松咳嗽的节奏，四肢不停地颤抖着。林松趁着助手只剩下一只手的好机会，一把夺过电枪，当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夺枪，而是双手抓住他的持枪的手，二打一的优势立刻呈现出来。

515集，枪头的电极对着助手本人，林松也不管是哪儿，随便乱戳起来。此时的助手开启了打开新世界的新模式，就像是在迪斯科舞池里面跳舞一样，身体不停地扭动着，还时不时地来一下蹦跳的节奏，韵律感十足。巨大的电压让助手痛不欲生，他虽然是一个特工，但是实力比起华国的特种兵来说还远远不够，甚至连林松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对于他的技术特点是搞偷袭、搞暗杀、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儿，而林松的特点是硬碰硬，直接干死。

0: 就发出了惨烈的骨裂断碎之声，对方整个人因为巨大的撞击力倒飞出去，尸体在地面上连续翻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来，胸腔几乎被撞空了，整个的塌陷下去了，就好像五脏六腑全都被撞碎了，变成了一滩脓血。第516集，又是一声爆吼，林松双手扭住另一个倒霉蛋子的脖子，紧紧的就传来了颈椎断裂的声音。内斯的脖子一歪，嘴角划过一道鲜血，眼睛却不可思议的瞪着林松。他不相信林松的身手竟然这么快，甚至比闪电侠还要快。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林松击杀了。接着，在杀几个敌人之后，林松越战越猛，挥舞着一把狼牙匕首，如入无人之境，杀得恐怖分子们鬼哭狼嚎。地面逐渐被尸体铺满，狭小的环境内充满了血腥的气味，一股股他们不敢违逆上司的命令，只有迎着头皮冲上来。林松暴吼，浑身的肌肉结实的比铁蛋还要坚硬，此时展现在敌人面前的好像林松脑子里面全都是肌肉，眼睛里只有战斗，不息的战斗。敌人虽然也在喊杀，可是却明显缺少了气势，声音不停地颤抖着，双手更是哆嗦成了一个，甚至连手中的刀都握不稳。去死！林松迎着敌人的战刀，狼牙匕首狠劈下去，格挡狼牙匕首的战刀在接触的瞬间被劈成两截，狼牙匕首斩断钢刀，继续刮着死亡的风声，将敌人的脑袋从中间斩断。被劈为两段的敌人倒向了两旁，这可吓坏了那些敌人呢、他们再也不敢面对这样的死神，这哪里是战斗啊，简直就是虐杀。呼的一下，敌人作鸟兽散，他们再也不听长官的命令，分别四散奔逃。此时挡在林松和秦雪前面的只有那个长官了，敌人的喉咙似乎有一个鸡蛋，吞吐了很久才咽下去。此时虽然天寒地冻，喂，林松立刻站起来，笔直的如同天线一样。这时候只听轰轰轰的，很快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巨大的轰鸣声由远及近，利剑小队的特种兵30米绳索空降，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从半岛中像鸟一样的飞了下来，然后轻盈的跳落在雪面上。
1: 队长，大哥，队长，
0: 张飞与钱东路还有吴猛全都来到了林松身边，亲切的握着林松的手。也许是战友重逢，也许是对牺牲战友的怀念，让他们彼此同时流出了泪水。望着红润的眼睛，林松激动万分，他知道这一次必须要给赵虎一个解释，盗取赵虎尸体的行为对于利剑小队来说，那就是如同杀父之仇，不可不报啊。
1: 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0: 林松这些日子以来一直都在战斗，就好像和这个世界隔离了一样，仿佛生活在两耳不闻窗外时，一心只在战斗中。
1: 这是唯一的线索。
0: 秦雪把华国获得的唯一线索展示在林松的面前。
1: 开什么玩笑，盗取赵虎尸体的组织就在极地。
0: 林松一看只有这么一句话，这不是开玩笑吗？极地有多大？几百万平方公里啊，就靠着一句话还有几个人去寻找敌人，那不是大海捞针吗？
1: 林松同志，这不是开玩笑，而是战斗任务，你必须要完成，你也没有拒绝的理由，因为国家需要你。
0: 秦雪郑重地告诉林松，赵虎的牺牲就是利剑小队的耻辱，如果不能成功地给利剑小队洗刷耻辱的话，林松这个利剑小队的队长就不要干了。

0: 别说秦雪说了，就是秦雪没说过的话，林松也觉得自己没有脸继续干下去了，所以他必须要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兄弟们，我们利剑小队就是一个大家庭，现在我们的兄弟被人杀害了，如果继续这样坚持的话，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我们不能等了，现在就出发，电讯号的发出点不是已经大概定位了吗？咱们就冲着那里前进。林松决定必须行动起来，利剑小队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制造问题的。这里是极地唯一的城市，看着地图上的标注，所有人都清楚，所谓的城市是不存在的。与其说那是城市，倒不如说比乡村强不了多少，甚至还没有华国一个小山村大呢。常住人口只有不到几十人，只要有人在，就可以打探消息。那些敌人，他们也不可能不和人交往，至少也需要补给，所以这是唯一获得线索的机会。于是利剑小队开拔了，几个人驾驶着雪地摩托朝着极地小镇而去。大风更加肆虐了，吹得人脸就像是被刀子划过一样痛苦。林松紧了紧风雪帽，临近夜晚的时候第一个来到这座小镇。宁静的镇子坐落在眼前，仿佛是冰雕一样。
1: 有外人，
0: 钱东武身为狙击手

0: 显得自己太无能了。不过像这么变态的手法，也只有倭国人才能想得出来。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对我动手，而是等我先动手呢？林松就奇了怪了，既然敌人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为什么不动手杀了他，或者是全歼了利剑小队？
1: 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你比他们动手更快，他们正在完成这份文件，就被你抄了老巢，而且他们几个全都是文职人员，战斗人员当时都不在。
0: 秦雪的一席话简直就是打脸啊。威名赫赫的利剑小队居然欺负了倭国人，打死的都是文职，这不是打脸又是什么？
2: 我一定要和倭国人较量一番，让他们的特种兵来吧，就在这里决一死战，看看到底谁更厉害。
0: 林松不服气。
1: 很好，有一个机会，他们很快就会派遣特种兵过来，可是我担心你们人手不够，打不起这个伏击战。
0: 秦雪叹了一口气，似乎有些看不起利剑小队，还口口声声地说要呼叫总部派遣一支更厉害的特种分队过来。居然还是守着林松的面这么说的，这不是瞧不起人又是什么呢？
2: 雪儿，我你还不明白吗？为什么还用这种激将法呢？我们几个人足够了，你下命令吧。
0: 林松气得眼睛都红了，就像是一头被激怒的野兽一样，非要和倭国人比试一下，分出输赢不可。第518集。
1: 好，我告诉你，这可是总部刚刚获得的消息，这一战不再杀人多少，只为了夺取他们的资料然后救人。
0: 秦雪郑重地告诉林松，救人才是重中之重，如果这次任务失败的话，那么对华国的损失将是颠覆性的。这批人质里面有好几个都是国家级别的人才，所以一定要活着把人救出来，难度可想而知啊。
2: 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0: 林松发狠地说道，不过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倒不是林松胆怯，而是心里没底儿啊。拯救人质啊，这可是很艰巨的任务。林松接受了这次任务之后，和兄弟们短暂的开了一个会，然后就开始行动了。为了增加这次任务的成功概率，大客车都是特殊的车辆，没有轮子，全都是履带式的车轮，碾压在雪地上如履平地一样轻松稳定。
2: 队长，一共有55名武装分子，6个人质。
0: 狙击手钱东路通过观察汇报道，利剑小队里面只有他的视野是最开阔的。
2: 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秦雪也不给我透露一下。
0: 林松紧张地看着那些智能地雷，炸毁车辆就全靠他们了。当雪地摩托车陆续通过伏击地点的时候，林松的心都悬了起来，必须要炸毁了后面大客车的履带，还不能给车里的人造成伤亡，还需要精准的爆破，操控人就是林松。
2: 雪狼，
0: 林松拍了拍雪狼的脖子，示意他可以出击了。雪狼仰着脖子嗷嗷叫了几声，迅速的穿越在雪地和屋舍之间，这让那些驾驶着雪地摩托车的武装分子感到了紧张。
2: 北极狼，
0: 其中一个家伙惊慌的喊叫。对于野狼，他们再熟悉不过了，很多伤亡都是被这种野兽造成的。因为北极实在是太贫瘠了，这些野兽没有吃的，只能拼死从人类的嘴里抢夺食物。
2: 杀了他！
0: 敌人紧张的叫喊，于是他们停下了车，但为了战友还是出手了。这一出手就，但绝不能因为害怕牺牲就不打了。

0: 直接的灭杀了还在挣扎的家伙。接下来林松手里的狼牙匕首就像是一把收割生命的大杀器上下，所以话只说了一半，剩下另一半硬是咽了回去。好像什么有屁快放，都是军人，吞吞吐吐的烦不烦人。林松双手还沾满了敌人的鲜血，来不及擦拭，看着钱东路畏手畏脚的样子很不舒服。这哪里还有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啊，简直就是小媳妇一样。
1: 总感觉咱们好像是被欺骗了，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军人，他们就是弱鸡呀。
0: 钱东路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但同时也做好了挨揍。毕竟这里可是林松凭借着一人之力消灭了的敌人，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看不起队长吗？别说钱东路，就是林松也感觉有些太轻松了。
1: 说下去。
0: 林松也想听一听其他人的意见，难道倭国人还想搞什么花样吗？
2: 他们在调虎离山，或者是故意的拖延时间，把我们消耗在这里。
0: 张飞宇说道。
1: 妈蛋的。
0: 林松并没有生气，而是有些感觉被倭国人戏耍了，飙了一句脏话，就和秦雪取得联系。
1: 雪儿，我需要定位，我们可能偏离了预定的路线。
0: 林松诚恳地说道。
2: 林松，你疯了吗？为什么保持无线电静默？还以为你们全军覆没了呢，现在立刻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你看看你们去哪儿了，偏离的正确路线已经十万八千里了。
0: 秦雪在对讲机里面简直要发飙啊，这可是秦雪第一次对林松表达了不满。他这是恨铁不成钢，为什么要保持无线电静默？没有这个必要啊。经过卫星定位之后，林松这才发现他们距离真正的目标早已经偏离了很大的距离。不是无线电静默造成的，而是从一开始倭国人的雪地摩托车就存在问题，是这些装备造成了误差。因为每一辆车辆上都是安装了导航设备，再不济都有最基本的指北针配备，而现在林松他们发现这些全都出现了误差，而且相当的离谱。
1: 难道说是倭国人搞错了，他们连自己人也骗？
0: 林松纳闷啊，一向是精打细算，从来都不会在细节出问题的倭国人，难道这一次真的出现了重大失误吗？那这些人又是干什么的呢？林松看了看脚下的死尸，紧皱着眉头。
1: 那里就是敌人的基地吧，要不先看看再说。
0: 钱东路一时之间也有些锚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尽管林松是这里的负责人，他这个狙击手就是喜欢替人操心的。
1: 管他呢，不能白来一趟。雪儿还让咱们尽快的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我临时决定先侦查一下。
0: 林松决定率领利剑小队侦查一下那个神秘的地点，因为看上去那里不算大，只有几个单独的集装箱改造的房间，很容易就能打下来。
1: 四部摄像头。
0: 钱东路通过对讲机警告大家，这里的主要防御就是这种摄像头，所以进入侦查范围的目标都会暴露无遗。林松他们立刻卧倒在雪地上，密切注视着。这四部只不过是明面上的，潜伏在雪地里面的还有几部，
1: 密切观察。
0: 林松拿出了探测仪，这种设备可以探测一切电子仪器，特别是摄像头，无论是远红外的还是一般的摄像头，都能准确地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3: 第520集。果然在设备的帮助下，林松又发现了三部隐藏在雪地里面的摄像头，其中一部是热成像摄像头，这就很要命了。你就是隐蔽的再好，也会在热成像下面立刻现形。

0: 击毁他们。没有时间了，要赶在敌人还没有弄清敌我的时候率先出击。这也是热丞相的一个缺点，不能辨别敌我。钱东鲁首先根据林松提供的地点，一枪击毁了热丞相摄像头，然后又熟练地连续击毁了其他的摄像头。完成这些总共不到30秒时间，基本上没有给敌人反应的机会。林松大手一挥，几名特种兵一起冲上去。吴蒙果然是一员猛将啊，一个打脚踹，直接的踹开一扇大门。张飞宇配合的天衣无缝，立刻对着大门就是一通扫射。当然，张飞宇使用的是挂了消音器的突击步枪，就仿佛在呲水似的，发出了啾啾啾的声音。我的天哪，我都干了些什么？当张飞宇射击完毕的时候已经满了，因为就在那扇门被踹开的时候，里面有人迅速地举起了双手，看似是举起投降的样子，但是已经箭在弦上的张飞宇已经来不及停下来了。林松看到被打成肉筛子的人质，心里一阵发紧，眼皮不停地跳跃着，好像遇到了有史以来最最难解的命题。
1: 我不是诚心的。
0: 张飞宇知道闯了大祸，恨不能那个被打死的人是自己，双手痛苦地捂着脑袋说道。当时林松也有些头晕的感觉，这还是自己的利剑小队吗？为什么出师不利，一上来就击杀了自己要拯救的人质呢？为什么人质会在这里？难道是倭国人有意为之？林松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就好像是他发疯了一样。像，简直太像了。死者和人质几乎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甚至连头上的皱纹都那么的严丝合缝。林松为了确保没有被弄错，不停地举着照片和死者进行对比，但还是看出了些许破绽。
2: 该死的倭国人，老子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0: 林松终于看出问题所在，这个人质是假的，说明了什么？倭国人早有预防，他们就知道华国会派遣特种兵前来劫持人质的，所以才做了这么一个以假乱真的局。立刻打道回府，警报声一响，林松就知道倭国人太狡猾了，他们就连自己人也不相信，居然还在大门上做了手脚。
2: 八嘎！
0: 整个隧道顿时灯火通明，耀眼的光芒几乎晃瞎了张飞宇的眼睛，他的双眼在漆黑和耀眼之间转换太快，来不及适应，所以此时只能紧闭着双眼。
2: 华国人，你们欺人太甚，都追到这里了。
0: 一个倭国人站了出来，眼睛死死地盯着林松，目光十分的不友善，似乎看向林松的眼神都在传递着你已经是一具尸体的暗示。看来我来对了，林松轻松地说道，一点也没有濒临死亡的威胁。

0: 穿了胳膊肘，刺穿了皮肉，露了出来。倭国人疼的是龇牙咧嘴啊，一条胳膊就这么被林松给废了。你的骄傲呢？你的狂妄呢？林松看着满头是汗的倭国人，并没有收敛的意思，反而将一条胳膊背在了身后，只伸出一条手臂来，意思已经很明确了，你不是废了一条胳膊吗？老子也只用一条胳膊和你打。倭国人看到林松如此的相逼，气的是火冒三丈，耷拉着一条残废的胳膊朝着林松冲了过来。林松面对着敌人挥拳，不但不躲不闪，反而让自己的胸膛接受了这次猛击。敌人这一拳不可不说极其的阴狠毒辣，几乎倾注了他全身的力量。虽说敌人已经残废了一条胳膊，但是最后一击几乎是集中必生于一役，可以说对于敌人来说也是势在必得。如果敌人没有残废的话，这一击完全有两条腿就像是拧麻花一样交错在一起，骨头几乎是断裂粉碎了十几遍了，还不时地发出脆裂的爆鸣声，吓得张飞宇全身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地，都快把脚面掩盖住了。
1: 队长，人已经死了，都死透了。
0: 张飞宇太震撼了，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林松这么冷血，简直比巨型蜥蜴还要冷血，就是杀人也不过是头点地，没有这么玩的，太可怕了，这还是文明人吗？所以林松想的很简单，可是事实却来，对于他来说没有威胁之后就显得很轻松。林松这才感觉又正常了一些，这才是敌人真实的面目。
2: 报应已经来了，
0: 敌人说完身子猛地朝前一栽，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林松用脚踢了一下，将敌人的尸体反了过来，这才看到他已经死了，寒毒自杀，嘴里流出了一股黑色的脓血，不多时七窍也开始渗出同样肮脏的血液来。林松皱了皱眉头，听到了外面传来的野兽撕咬声。
1: 钱德禄，你们在干什么？
0: 林松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1: 见鬼了，见鬼了，队长，我们被一群北极狼包围了，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一下子就冒出了几百多头。
0: 钱东路的声音是颤抖的，他显然被眼前的一幕给吓住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还没有等林松做出下一步部署，钱东路他们就全部退守到地洞之内。雪狼也是吐着舌头气喘吁吁的，一进来就卧在地上，看样子他必须要全部解救回国的，所以必须闯过这一关。林松走了出去，尽管战友们都替林松捏了一把汗，但还是劝不住他。林松就像是脱缰的野马，不顾一切众人的阻挠，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北极狼看到林松站在雪原之上，立刻感受到了威胁似的站了起来，一双猩红的眼睛里面似乎在酝酿着仇恨，好像林松不再是食物而是仇人一样，让北极狼感到愤怒。很快的，狼群动了，他们三五成群的开始围绕着林松展开了进攻。这群北极狼无论

属下出现伤亡。林松越战越勇，不一会儿的功夫，身旁就堆满了北极狼的尸骸。北极狼的狼王此时也杀红了眼睛，看着自己的同伴被林松屠杀，也是痛苦不堪。当然对于狼王来说，这牺牲都是值得的，因为他的任务就是消灭林松，这是被制造出来的时候就永远不能改变的基因所决定的。我国人创造了这群北极狼，却不是组装出来的，而是搜集了整个极地的北极狼幼崽，将它们豢养到了成年，给它们注入了疯狂的药剂，所以这群北极狼才会这么的嗜血，见了能够活动的生物充满了饥饿感。剩下的北极狼在狼王的召唤下发动了决死的冲锋。

0: 可是格斗家，眼睛特别的毒，一眼就看出来，此时倭国人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之所以没有弄死林松，那完全是在玩弄他们的队长。就像是狸猫从来不在玩死老鼠之前吃掉它，而是要慢慢的折磨死它一样。
1: 还能怎么办？先对付这几个混蛋再说。
0: 张飞宇和吴猛背靠背，旁边还有钱东路，他们三个人形成了三个方向监视敌人，此时也早已经被倭国人包围了。要想帮助林松给他助拳，几乎是夺命而来，哪里还有还手的力量啊？
1: 来吧，老子和你拼了！
0: 林松说完也挥出一记抱拳，看上去好像要和对方应对，实际上不过是飞蛾扑火自杀罢了。第526集，
2: 找死没人拦你，去死吧！
0: 倭国人怒吼一声，似乎毕其功于一役，这一拳就要结束了林松的性命，几乎将全部力量贯穿在这一拳上面，这一击志在必得。倭国人啊的一声惨叫，仿佛是杀猪一样，凄厉的喊声划破长空，让所有旁观的人都不可思议，发生了什么？刚才不是占据明显的优势吗？为什么会这样？倭国人惨叫之后连倒退了十几步才稳住了身子，再一看，他的拳头上就像是被绞肉机绞过的肉馅一样，伤口模糊不清，血肉混在一块一塌糊涂。
2: 你
0: 气得说不出话来。倭国人真是狡猾呀，居然使。本来他是可以看出来的，可是林松的弱小蒙住了他的心智，让他误以为自己任意吊打林松，却没有想到林松是一条毒蛇，
1: 倭国人的名牌啊。
0: 林松调侃，

0: 发生了海啸一样。
1: 队长，好像地震了。
0: 吴猛哆嗦着嘴巴，站都站不稳呢，身体几乎伴随着脚下的雪层开始下沉。
2: 不是地震了，是冰面断裂了，我们脚下的冰层断裂了。
0: 林松告诉大家不要慌，先要稳住，一定是刚才那几个家伙引爆了 C4， 造成了对冰层的永久性的伤害。要不在极地，这种冻层发生冰层的断裂基本上概率非常小。林松说是让大家保持冷静，可是连他也有些不淡定了，因为脚下的冰层并不是飘缝型，所以林松尽可能的和雪狼保持着距离，就是不想打草惊蛇。雪狼一开始很有耐心的走在前面，但是走了不远，雪狼就表现出了焦急的样子，从一开始的行走变成了小跑。
1: 有情况。
0: 林松看到雪狼举动有反常，就知道前面的情况，但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只能加快了脚步。为了尽可能的减轻脚步声带来的困扰，林松几乎是脱了鞋，只用前脚掌前屈着上半身小跑跟进着。吴猛身大体宽，也脱了鞋，但是和林松又保持了一段距离，也是为了减少噪音。毕竟在深邃的洞穴里，稍微有一点动静就会产生很大的回响。
2: 忽然雪狼停在拐弯处，
0: 林松赶紧竖起手臂示意后面的兄弟们注意了，有情况，准备战斗。吴猛他们立刻进入到紧张的战备状态，甚至食指都扣在扳机上，准备随时开枪射击，就算是遇到突袭也要快速的迅速反击，就是死也得拉一个垫背的，这基本上是利剑小队的共识了。雪狼回头看了看林松红肿疼痛的眼睛，从门口冒冒失失的跑了出来，他的双眼已经失明，看不到任何影像，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胡乱的撞了出来。
1: 去死吧！
0: 吴猛紧跟着一刀割破了倭国人的颈动脉，一股血泉立刻喷涌而出。林松想要制止已经来不及了，看着死透的倭国人尸体，林松欲言又止，本来还想抓一个舌头询问一下，毕竟刚才屋子里面的谈话只有林松一个人听到了。
2: 里面还有人吗？
0: 张飞鱼扭头看着林松问。
1: 有。
0: 林松手里拿着一颗烟雾弹投进去，很快一股浓厚的烟雾从里面冒了出来，这股烟雾是特制的效果，非常浓厚，不管什么特制的装备都别想穿透的。林松看到时机来了，左右手一起伸出两根指头，示意左右各有两个敌人，首先要消灭了他们，但是绝不能误伤了人质。
1: 没有搞错，里面还有人质。
0: 钱东路的眼睛差一点从眼眶里掉下来，龙战士的称谓
2: 啊，那什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马上就能见到亲人了。
0: 林松感到脸蛋子有些发烧啊，就像是刚刚在锅里熟透的螃蟹一样，赶紧的打岔说道，
1: 对对对，咱们就是跟着利剑小队走，准保能回家。
0: 几个人质也不管什么是不是华国最牛的了，反正只要能回到家里，那就是最好的结局，哪怕是死了，骨灰也得魂归故里，所以他们还是愿意跟林松一起回去。
3: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这里岂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0: 就在大家准备返回的时候，一个声音从黑洞洞的隧道深处传来，仿佛是魔鬼一样，几个人质听到那个声音之后立刻吓得瑟瑟发抖，就好像是遇到了天敌似的。
2: 他是谁？
0: 林松并不惧怕任何人， 哪怕是魔鬼，他也要撸几下胡须。

躲避的地方啊，热浪随即将众人淹没，剧烈的冲击波几乎将众人撕碎了一样，顷刻间暴露在外的几个人质就变成了赤条条的白条鸡，

0: 朋友。从别人的目光来看，对方似乎也同样的心情，大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1: 你就是利剑小队的队长林松？
0: 我果然很客气地问，一点也没有刚才激战的紧张感。
2: 不错，我就是利剑小队的剑王，阁下是？
0: 林松站在敌人的面前，仔细地盯着他的眼睛看，似乎在面相一样。
1: 鄙人不才，是倭国驻极地的总指挥佐佐木。
0: 佐佐木报出姓名之后，林松也是不由得感叹的，这一次算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如果不是各为其主的话，真想和他成为莫逆之交。虽然他们二人彼此之间从来都没有见过面，但是两人神交已久。从林松出示一鸣惊人之后，佐佐木就一直在暗中观察他所有的信息，并不是佐佐木有什么想法想要提前掌握敌人信息，而是佐佐木和林松有着一样的人生轨迹。在他们两个看来，个人的成长之路竟然那么的像。林松的父亲曾经是龙战士里面的翘楚，佐佐木的父亲同样是倭国人之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2: 来吧，我会把你的尸体完好送回倭国的。
0: 林松知道这一战不可避免，都是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两个人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根本就牵扯不上私人恩怨。
1: 哈哈哈，好，如果我杀了你，也会把你的尸体交给华国的，放心好了，咱们都深受孔家思想的教育，落叶归根。
0: 佐佐木很绅士的给林松鞠了一躬，然后双手握住一柄武士刀，轻轻的拉开了刀柄。就在武士刀出鞘的那一刹那，一道寒芒犹如闪电一样闪过，令周围的空气顿时下降了十几度啊！林松不由得瞳孔一缩，觉得爹一样。
2: 晚了。
0: 林松不知道佐佐木为什么这么说，但是从他们之间彼此神交的感情来说，佐佐木不会说谎骗人的，肯定是倭国人做了什么不干净的手脚。当然，这也是佐佐木不能阻止的。
1: 林松，我必须要完成自己的职责，你懂的。
0: 佐佐木说完，又给林松深深的鞠了一躬，然后摆出了空手道的一个招式，等待着林松杀来。
2: 你不用武器了，我也不会占你的便宜。
0: 林松扯下黑布。
1: 你一直都看得见吗？
0: 佐佐木板着一张死人脸，稍微的露出一些笑容，似乎林松作弊的话，他更喜欢被对方杀死的结局。
2: 不，我只是好奇发生了什么，这才扯下蒙布的。
0: 林松并没有想要占便宜的想法，特别是对很讲规矩并且仍自己佩服的对手来说。
1: 好吧，我曾经发过誓，人在刀在，刀亡人亡，现在我心爱的战刀已经被你毁了，过来杀了我吧，我的心已经碎了。
0: 佐佐木说完，不等林松冲过来，而是自己朝着林松杀过去。不，应该说是他用自己的皮肉迎着林松手里的狼牙笔对了过去，这简直就是自杀呀。就算林松再想赢得这场战斗，也绝对会以这样的方式获胜，因为对于一个有荣誉感的战士来说，这是耻辱。
2: 你不用武器，我也不用。
0: 林松说完，也把狼牙匕首收藏在刀鞘之内，这才开始接住佐佐木的招式。两个人再一次的赤手空拳打在了一起。可以说这一次交手，佐佐木的每一招都是奔着死亡而去的。在死亡之前，佐佐木还想领教一下林松的厉害，所以从战斗的开始就注定了这是一场决死的拼命战。
3: 我说，队长和那个倭国人都在玩命吗？
4: 别废话，都看出来了，要不咱们帮忙一枪撂。

0: 要到那个倭国人。
1: 蠢货，没看出来吗？队长想靠实力战胜对手，你帮忙，队长不打死你才怪。
2: 最后一刻，佐佐木和林松两个人就像是两颗流星一样，相互冲着对方撞了过去。对，不是打架，而是应对，就是靠着实力来了一个大碰撞。两个人的肩头相互应对在一起，顷刻间发出了沉闷的声音，然后两个人就像是被爆炸给弹开了一样，分别朝着各自的反方向把彼此给撞飞了，脚下留下了无数道龟裂的蜘蛛网裂缝。足可见两个人用力置身几乎达到了人类的极限。噗的一声，佐佐木一口血沫喷吐出来，在面前形成了一道血雾，然后整个人再也坚持不住，嘴角挂着微笑倒了下去。林松也好不了多少，虽然没有吐血，但是也感受到五脏六腑翻江倒海的痛苦，单膝跪地硬是撑着没有倒下。
0: 林松，好样的，有你这样的对手这辈子值了，还有最后几分钟，自毁程序已经打开，好自为之。
2: 佐佐木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然后脑袋一歪彻底死去。自毁装置，又是自毁装置，倭国人就是这么喜欢玩这个东西吗？上一次就遇到了自毁装置，差一点就被炸成了碎片，没想到这一次又是这个把戏，就不能来点新意的吗？
0: 哥几个快点撤。
2: 林松还没说完，就感受到了脚底下传来剧烈的震动，好像是地震了似的，甚至几个人都被剧烈震动晃动着站不稳，踉踉跄跄的要摔倒。
0: 大家快走，这里要下沉了。
2: 赵建国知道这是这处半隐藏在海面下的洞窟下沉的反应，本来这个类似于基地的隐藏底就是可以调整深度的，但是这些动力调节器都被认为是破坏了，一旦下沉的话，那么就再也上不来了，再加上自毁装置已经启动，水底下爆炸的话，谁也活不下去。
0: 走。
2: 林松暴喝一声，一把就将张飞鱼给扔了上去，一个大活人就像是扔动物一样给扔到了几米高的雪面上。乌蒙个大，就算林松想扔也扔不上去，他借着钱东路的身体像是猿猴一样踩着钱东路的脑袋一跃而上，然后挥手接住了钱东路，顺便把钱东路也拽了上去。林松抓起赵建国就跟抓小鸡一样，把他扔到了钱东路的旁边。
0: 队长，
2: 钱东路感觉大事不妙，难道队长不想和他们一起回去吗？
0: 你们快点走，在老地方汇合，如果三天后我没有到的话，就不用等我了。
2: 林松说得很决绝，

0: 都好像见鬼了一样，谁也不敢抬头，哪怕是秦雪的上。所以林松非常自责，这还不算是最重要的，算真正的龙战士，他只不过是前来实训的。每年都会有一大批的特种兵前来实训，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才会被选上。这一次他也是刚刚被刷下来，心里憋着火，给龙战士发火他还真的没有那个胆子，所以只好把愤怒发泄在吴猛身上，至少利剑小队比较好欺负。
1: 妈蛋，老